0: 刘备准备再次去请诸葛亮，刚走到门口，有个小书童走出来说：
1: 先生正在睡觉，你们不要打扰。
0: 刘备恭敬地回答说：
2: 没有关系的，我们就在屋外等候。
0: 张飞看到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说：
3: 哥哥，你没必要对诸葛亮这么恭敬，不如我放一把火把这小屋烧了，看他出来不出来。
0: 刘备急忙制止张飞说道：
2: 对待有才能的人就应该用尊敬的态度，你们按我说的做就是了。
0: 关羽和张飞只好陪着刘备在门口等着。诸葛亮醒来后，听说刘备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已经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被刘备珍惜人才的态度感动了，答应了刘备的邀请。刘备三次拜见诸葛亮，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诸葛亮，最终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建立了强大的蜀国。成语三顾茅庐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真心诚意邀请或请教别人，帮助自己做某件事。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1: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10: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1: 对不起。
10: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1: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10: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1: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10: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1: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Kitty 被卡在树上了。
10: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2: 让我来救 Kitty 吧。
10: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1: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7: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8: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6: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7: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6: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 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5: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一个安全小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皮皮猴》。今天，皮皮猴一早就放学回到家，可是爸爸妈妈都还没下班呢，皮皮猴就自己专心地写作业。突然响起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皮皮猴很奇怪，爸爸妈妈都有钥匙，会是谁在敲门呢？于是他走到门边，大声地问：
4: 请问是谁呀？
7: 随即门外传来陌生的声音：
9: 哦，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我还给你带糖果和玩具来了，快把门打开吧。
7: 皮皮猴搬来一张小凳垫在脚下，从门上的猫眼向外看去，只见门外站着一只大灰狼，有着尖利的牙齿和爪子，眼睛还时不时地往周围张望着。皮皮猴对大灰狼说：
4: 大灰狼叔叔，我不认识你，你来我家干什么呀？
7: 大灰狼支支吾吾地说：
9: 我来找你爸爸谈谈工作的事情，你先把门打开，外面风好大，我要进屋暖暖身子。
7: 皮皮猴突然想起妈妈曾经告诉过他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于是皮皮猴转了转眼珠，灵机一动，便故意大声地喊：
4: 爸爸别睡了，快起来吧，有人来找你。
7: 说完他又向门外望去，只见门外的大灰狼听了他的话，表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转头急匆匆地走了。爸爸妈妈下班回到家后，皮皮猴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爸爸妈妈听了都连连夸奖皮皮猴是个聪明的好孩子。爸爸对皮皮猴说：
10: 皮皮猴，你做得非常对，陌生人和你交谈时，你要先想想认不认识他，如果不认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能吃陌生人给你的糖果和食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嗯，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3: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0: 爸爸

0: 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1: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2: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0: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1: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1: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0: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1: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0: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
7: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9: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7: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9: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7: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9: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7: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10: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7: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9: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10: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酥。

0: 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1: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0: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2: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3: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2: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1: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2: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3: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2: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4: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

0: 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2: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1: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3: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1: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4: 姑娘，想来试试吗？
1: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5: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1: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 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他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9: 这是一只熊吗？
10: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9: 你确定吗？
10: 我非常确定。
8: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9: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9: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10: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9: 可以呀、啊。
10: 那我可以让温迪克进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9: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10: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8: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9: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10: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9: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10: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9: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10: 然后呢？
9: 我愣愣地看着它，它也看着我，它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它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10: 这太不可思议了。
9: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取笑我。唉，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8: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9: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10: 这是它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9: 好啊，那太好了。
8: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

0: 宝树被选上的才行。
1: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最好吃的仙子蛋糕。学校要举办仙子蛋糕比赛了，安娜非常兴奋，她和最好的朋友乔西决定打扮成小精灵去参加比赛。今天一大早，两个女孩就带着小精灵翅膀在厨房里忙活，准备烘焙需要的各种东西，鸡蛋、面粉、蜂蜜。终于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他们把蛋糕面糊放进烤箱里，然后两个人击掌欢呼，
8: 耶！忙活半天，终于把所有都准备好了，我们一定可以做出最漂亮、最好吃的仙子蛋糕。
7: 过了一会儿，两个女孩一起回到厨房，看看蛋糕烤得怎么样了。安娜打开烤箱的门，一股黑烟冒了出来，空气里弥漫着烤焦的味道，女孩们呛得直咳嗽。安娜看着蛋糕烤焦后的残渣，大声叫道：
8: 天啊，这可怎么办呀？
7: 安娜的嘴唇哆嗦着，尽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她想，我们是没有机会赢得比赛了。乔西握着安娜的手，安慰她说：
9: 不要难过了，安娜，我们肯定忘记放发酵粉了。我想，我们还有时间再做一个。
7: 于是，两个人又开始做起蛋糕来。

0: 到了该放发酵粉的时候，安娜想了想，觉得这一次应该让蛋糕发酵得更快一些，于是她把整瓶发酵粉都倒了进去。所有一切都弄好以后，蛋糕又一次被放进了烤箱。10分钟过去了，安娜来看看蛋糕的情况。她打开烤箱的门，可眼前的一幕让她愣住了。蛋糕确实发酵得很好，但是发得太大了，而且蛋糕还在继续变大，快要从烤箱里挤出来了。
1: 太可怕了，实在太大了。
0: 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唉声叹气道，
1: 我还是别去参加比赛了。
2: 唉，不，你可以的。
0: 乔西紧紧地抱了抱安娜，说道，
2: 只要你在蛋糕上加点糖霜，就会好看很多的。
0: 乔西找来了很多颜色的糖霜，女孩们笑着爬上小梯子，仔仔细细地装饰着蛋糕。很快，大蛋糕就被花朵和爱心图案装饰一新。正式比赛开始了，安娜紧张地坐在蛋糕桌旁，周围的桌子上还摆着很多其他参赛者做的漂亮蛋糕。安娜看着自己的蛋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2: 唉，
0: 就在这时，一位评委突然笑了，接着鼓起掌来。评委笑着宣布，
3: 哈哈，我们选出的获奖的蛋糕，最有趣的蛋糕奖是安娜和乔西做的大蛋糕，而且这个蛋糕也是最好吃的蛋糕。
0: 安娜惊讶极了，她对着乔西晃了晃自己的小精灵翅膀，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三个强盗。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很凶的强盗，他们穿着宽宽的黑斗篷，戴着高高的黑帽子，出门都是躲躲闪闪的。第一个强盗有一支喇叭枪，第二个强盗有一个撒胡椒粉的喷壶，第三个强盗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晚上天黑了，他们就到路上去找倒霉的人，每个人见了他们都好害怕。勇敢的男人跑了，女人晕倒了，狗也逃跑了。这三个强盗每一次去拦截马车，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碎，然后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抢走他们的财物。这三个强盗藏身在一个很高的山洞里，他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运到那儿去。洞里到处都是一箱一箱的钱、手表、戒指、黄金和宝石。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这三个强盗又拦到了一辆马车，可是车上只有一个叫芬妮的孤儿，她正要去投靠姑妈。因为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所以她很高兴碰到了这三个强盗。车上没有财宝，只有芬妮，所以三个强盗就用暖和的斗篷把它包起来带走了。他们在山洞里给芬妮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芬妮醒过来，发现四周都是闪闪发光的财宝。
9: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8: 她问。三个强盗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怎么去用他们的财宝。于是为了要用这些财宝，他们就把所有走丢了的小孩、不快乐的小孩和没人要的小孩通通都找了来。他们还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让这些孩子都有地方住。孩子们戴上红帽子，穿上红斗篷，住进了他们的新家。很快，城堡的故事传开了，每天都有人把小孩带到这三个强盗家门口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结了

0: 他们也在城堡四周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房子越盖越多，成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人全都戴红帽子，穿红斗篷。为了纪念好心的养父，他们给三个强盗每人建了一座高塔，一共建造了三座高高的塔。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5: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4: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6: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4: 于是海燕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7: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4: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6: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4: 小刺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他好奇地问道：
8: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4: 团团笑着回答：
6: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不过，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4: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点了点头说：
8: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4: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长篇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多罗西在一个奇妙的旅程中和三个小伙伴稻草人、铁皮樵夫和胆小的狮子一起成长的故事。旅途中他们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多罗西又是怎么认识稻草人这些有趣的小伙伴的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故事了。前言：遭遇龙卷风。多罗西是一个孤儿，他和亨利叔叔、艾姆婶婶一起住在堪萨斯州大草原的中部。叔叔婶婶都不爱笑，

0: 罗西却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在多罗西居住的这个草原上，有时会刮起龙卷风。亨利叔叔是个农夫，他们住的房子不大，房间的地板中央挖了一个小洞，他们管它叫做龙卷风避难洞，因为当龙卷风刮起时，会摧毁地面上遇到的所有建筑物，这时全家人可以躲进洞中逃过一劫。每当多罗西站在门口向四周张望时，除了灰蒙蒙的大草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小狗托托能将多罗西从周围沉闷的气氛中解救出来。有一天，多罗西和叔叔婶婶们听到了从遥远的地方吹来的低沉风声。亨利叔叔知道是龙卷风来了，艾姆婶婶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对多罗西喊道：
1: 赶快，多罗西，快躲到地洞里面去。
0: 小狗托托惊得从多罗西的怀中跳了出来，一头躲到了床下。
2: 托托，你给我回来。
0: 多罗西伸手要去抓他，艾姆婶婶惊恐万分地一把掀开洞口上的门，和亨利叔叔顺着梯子走到了漆黑一团的洞里。多罗西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小狗托托抓了回来，赶紧跟着婶婶向洞口奔去。就在他快要跑到房间中央时，只听一声尖叫的风声，房子剧烈地摇晃起来，他站不稳，一屁股跌坐在了地板上。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房子在原地转了两三圈，缓慢地离开了地面。
2: 哇，太神奇了！
0: 多罗西觉得仿佛是坐在了气球里，升到了空中。这时周围一片黑暗，风在多罗西的四周呼啸着，虽然房子有时候颠簸得厉害，但大部分时间多罗西都觉得像睡在摇动的摇篮里那样惬意。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多罗西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他静下心来，爬过摇晃不定的地板，来到了他的床前，躺了上去。小狗托托也跟着躺在了他的身边。尽管房子还在不停地摇晃着，风声也哀嚎个不停，但是多罗西闭上双眼，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房间被龙卷风卷跑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移舟泊烟处，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嗯，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6: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0: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5: 古宝，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7: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5: 难得彤彤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0: 古宝看着彤彤

0: 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1: 好，咱们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彤彤，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0: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彤彤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彤彤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2: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3: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2: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0: 还没等爷爷回答彤彤，古宝就插话进来了：
1: 这里呀，是传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0: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4: 传家，传家，醒醒，传家。
0: 彤彤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彤彤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3: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4: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0: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彤彤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2: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0: 爷爷打断了彤彤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3: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4: 哎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3: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4: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3: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嗯，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彤彤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0: 彤彤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2: 来了来了，
0: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彤彤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彤彤，脱下了外衣给彤彤披上，并对爷爷说：
4: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3: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彤彤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0: 爷爷的话提醒了彤彤，他赶忙问孟浩然：
2: 孟先生，你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0: 彤彤的话似乎戳到了孟浩然的痛处，只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4: 哎，我呀，是因为世

0: 图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无月之地散心消愁啊。
1: 仕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0: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无月的生活呀。
2: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3: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0: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2: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剑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1: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2: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他轻轻地俯下身子，面带微笑地对彤彤说：
0: 没想到你这孩童年龄不大，竟然对诗词有这么深的兴趣，哈哈哈，好，孺子可教。那孟某就为你解释一下吧。这头一句“移舟泊烟渚”，是说我们行船停靠在这烟雾弥漫的小沙洲边；而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则是说在这清冷的晚上，我的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愁思啊。
1: 哦，那我明白了，孟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0: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1: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0: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1: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4: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农历7月15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2: 明明摇了摇头说，
4: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2: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3: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7月15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2: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4: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2: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3: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2: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挠着头嘟着嘴说，
4: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3: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荷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2: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4: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2: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啊对啊，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

0: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1: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0: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2: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0: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有一个钱罐子，每当有了钱，就放在钱罐子里，然后记上账。他担心钱罐子丢了，就把它埋藏在离家不远的废墟里。离这个废墟不远有一个杂货店，店老板发现阿凡提经常出没于废墟，他心想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果然，他弄清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他把阿凡提钱罐中的41个银币全偷走了。阿凡提发现店老板偷偷从废墟出来，就知道是他偷走了钱罐子里的钱。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准备好好的报复他一下。阿凡提来到杂货店，对他说：
1: 老板，我有些糊涂，请你帮我算算这个账。
6: 店老板爽快地回答说：
7: 好啊，快说说看。
1: 36个银币加上72个银币一共是多少钱？
6: 店老板回答说：
7: 108个嘛。
6: 阿凡提又问：
1: 那再加41个呢？
6: 老板不加思索地说：
7: 149个嘛。
6: 阿凡提一边道谢一边说：
1: 这么说，我再凑1个银币就正好是150个了。
6: 阿凡提走后，财迷心窍的店老板心里一琢磨，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阿凡提肯定还有钱要放到罐子里。他要是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就不会继续往里面放了。于是他把偷来的41个银币又放回了原处，想着等阿凡提把所有钱都放进去再去拿。果然，第二天阿凡提又走进废墟，半天才出来。贪财的店老板看到阿凡提走远了，赶紧偷偷溜进废墟，急不可待地找到阿凡提藏钱的罐子，伸手从里边掏钱。可是里边哪儿有什么钱呀？

0: 抓了一把臭烘烘的大便。见店老板垂头丧气地从废墟里出来，阿凡提便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说：
1: 老板，你的手摸到黄金了吗？这黄金是不是有点臭啊？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8: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2: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9: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2: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9: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2: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8: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2: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10: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2: 从此每年的7月

昔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5: 你们是谁呀？”
4: 一根玉米回答：“
6: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4: 小鳄鱼说：“
5: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6: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4: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5: 太香了，真好吃。
4: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7: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4: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6: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4: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6: 这样就不

0: 我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1: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2: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7: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6: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7: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6: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7: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6: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托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8: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7: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6: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0: 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1: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2: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1: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2: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1: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2: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1: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2: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2: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1: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2: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0: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1: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2: 谢谢你，罗森伯姆，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

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5: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1: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5: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6: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1: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7: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5: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7: 您先别生气。

0: 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1: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0: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2: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1: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0: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3: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吉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2: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2: 没问题，放心吧。
3: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2: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2: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2: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2: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2: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2: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5: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2: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5: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3: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2: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0: 哦，是哪位顾客啊？
2: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0: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2: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0: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2: 他刚离开，怎么了？
0: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3: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0: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2: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0: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3: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

0: 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山洞中迷路的故事。阿花是琪琪养了5年的小狗，前几天突然丢了。有人说看见一只小狗往山上跑了，所以星期天，11岁的琪琪约了同学阿明去找他的小狗。上午9点多，琪琪和阿明出发了。他俩一口气跑到离家3公里外的大山里，沿路找了一遍，没有看见阿花的踪影。山脚下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踪迹。这时候，阿明在一个三岔路口处，发现一个2米多高的山洞口。阿明对琪琪说：“
6: 阿花能跑进去吗？咱俩去看看。”
0: 于是，两人扒开洞口周围的野草，钻了进去。刚进洞时，洞内有亮光，看得很清楚。洞里纵横交错，很好玩。进洞的时候，本来是弯弯曲曲的通道，越往里走越宽敞。但是光线越来越暗，一会儿他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琪琪有些怕了，就要求往回走，但他俩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洞内的空气很稀薄，两人已经感觉呼吸变得有点困难了。这时阿明急得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琪琪拽住阿明说：“
7: 阿明，按洞里的环境来看，小狗不会来这里，咱俩得快出去，不然这里很危险。”
0: 琪琪这么一说，阿明更害怕了，拉得琪琪紧紧的。从他俩所处的位置向四周望去，哪儿都像洞口，都有类似的光和通道。他们更迷惑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个时候，琪琪倒显得非常镇静。他问阿明：“
7: 你兜里有什么东西？”
0: 阿明说：“
6: 我带一条绳子，绑狗用的。”
0: 琪琪大叫一声：“
7: 太好了！”
0: 于是他用绳子绑住了两个人的腰，成为一体。琪琪告诉阿明：“
7: 咱俩绝对不能往前走了，越走呼吸越困难，还有无底洞，前方有8个亮处，像是洞口，咱俩一个一个摸着前进，如果不是就把脚下的石头垒起一小堆做记号。”
0: 就这样，琪琪带着阿明一个亮点一个亮点地探。当他们探到第7个亮点时，觉得呼吸越来越顺畅。这时候，琪琪高兴地说：“
7: 就是这个路，往亮处爬，肯定是洞口。”
0: 当他俩爬出洞口时，已经成了土人，四肢关节处全部破皮流血了。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近8个小时的探索与抗争，他们赢得了生命。事后有人问琪琪：“小小年纪哪来的办法和信心？”琪琪说：“
7: 我和爸爸看过一个

0: 的电视教科片，这些办法那里都有。
1: 其实青少年朋友应该谨慎进入不明洞穴，如果非要进入，也应该做好妥善的准备，携带蜡烛、电筒、绳索、指南针等物品，以免迷路。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荣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

0: 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枫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秋风越吹越紧，枫树上只剩下最后一片叶子了。一只冬鸟飞来，停在枫树枝头。这时，这片枫树叶子很轻地叹了口气，但冬鸟还是听见了。冬鸟对枫树叶子说：“你有什么忧愁吗？请告诉我，我是一只快乐的冬鸟。”枫树叶子说：“唉，你快乐，我可不快乐。我快要凋落了，我是枫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冬鸟笑了：“哈哈，枫叶，你应该快活才是。你知道你的伙伴们在哪儿吗？”枫树叶子说：“在哪里呀？不是掉在地上腐烂了吗？”“
5: 不，你只说对了一半。他们都化作了肥料，钻进了你妈妈枫树的身子里。他们在那儿悄悄藏着，等到春天一来，就会钻出树枝，变成一片片新的嫩绿嫩绿的小叶子。”“
4: 是吗？”枫树叶子听得入神了。冬鸟笑着说：“
5: 是的，你们在进行一场捉迷藏游戏，你们只不过是藏起来躲过寒冬罢了。”
4: 哦，一场多么有趣的捉迷藏游戏呀！枫树叶子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一阵秋风吹来，枫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飘飘悠悠地落下来了。你看，它是那么轻盈，仿佛在跳一个优美的舞蹈。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大家说：“
13: 等结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12: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13: 过不了多久，苹果就熟了。
12: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

0: 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1: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0: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1: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0: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2: 怎么苹果全没了？
0: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3: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0: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见小熊不说话，小伙伴们接着说，
3: 小熊别难过了，等到明年我们再来帮你照顾苹果树。
0: 这时小熊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大声地说，
1: 不用等到明年了，树上还有一个苹果呢。
0: 大家看到了树枝上的苹果，都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记住，没有别人的帮助，个人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收获，要记得感恩，懂得分享劳动成果。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

0: 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新的买主带到海边，扔进了海里。新的买主想用匹诺曹的皮做一个大鼓，匹诺曹很快沉到了海底。买主就像钓鱼一样抓紧绳子，坐在悬崖边上等着驴子被淹死，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再牵挂自己的孩子。当仙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他们又开始啃它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8: 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9: 我就是那个驴子。
8: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9: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8: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9: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8: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9: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7: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9: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

0: 筛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买来了。
1: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2: 您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1: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2: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1: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3: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2: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3: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他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一下子让匹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冲着他游过来。他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着急地叫着：
4: 匹诺曹，快点儿，快！
3: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4: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3: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

0: 母亲对他说，
1: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0: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3: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3: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3: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2: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金梳子。有一只叫阿七的黑猫，十分喜欢梳子，哪怕兜里有一分钱，他都想着积攒起来买一把梳子。而且他不只是喜欢，他还收藏紫檀木的、桃花心木的、玉的、牛角的等等，应有尽有，都有1000把了。不对，是999把。 这是阿七前天刚数过的数。阿七说，
8: 啊，收藏到1000把的时候得庆祝一下，第1000把一定得是一把金梳子。
7: 就在这个时候，阿七喜欢上了白猫小姐。有一天，阿七和白猫小姐去桃园里赏花，阿七一直看着白猫小姐，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心想，
8: 哇，天底下还有这么白的猫猫啊，像一团白云。
7: 很快，阿七向白猫小姐求婚了，他想每天都看到白猫小姐。作为新娘子，白猫小姐住进了阿七的家里。她看到那些摆放整齐、形状各异的梳子，感觉眼睛都花了。就这样，夫妻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一天，阿七为白猫小姐梳理毛发，他觉得白猫小姐脖子上应该有一个珊瑚绒的红色蝴蝶结，那样会很美。可是他没有钱买。阿七对白猫小姐说，
8: 我想给你买一个珊瑚绒的红色蝴蝶结，可是我没有钱，家里很穷。
7: 白猫小姐安慰他说，
9: 我们不会一直很穷，有我呢。
7: 阿七不想白猫小姐受累，他要到外面挣一笔钱回来，给白猫小姐买一个红色蝴蝶结。于是阿七离开了家。在路上，他一边走一边下决心，不管刮风下雨，他都不会回头，就算想念白猫小姐也要忍着。不久后，他来到了一个城市，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汗，终于在981天之后拿到了一笔钱。于是他辞去工作，哼着歌去市场买红色蝴蝶结。市场上卖什么的都有。突然，阿七看到了一把金梳子，这是一把闪闪发光的金梳子。阿七拿起它，就再也难以放下了。他挣的钱正好购买下这把金梳子。他买下了金梳子，一路抱着梳子往家赶。他要跟白猫小姐好好庆祝一下。等一下，他竟然忘了给白猫小姐买红色蝴蝶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阿七羞愧地坐在树下，挠着他毛茸茸的耳朵，一点主意也没有。忽然，背后伸出一双手，捂住了阿七的眼睛。一个好听的声音问，
9: 猜猜我是谁？
7: 那还用猜吗？肯定是白猫小姐了。白猫小姐松开手，阿七看见她，看傻了，因为白猫小姐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红色蝴蝶结。这是怎么回事呢？白猫小姐拉起阿七说，
9: 咱们快回家吧。
7: 到了家门口，阿七发现家里已经大变样了。家里盖了小院儿，还有围墙，院墙上爬着红色、白色的蔷薇花，美得像个花园。阿七说，
8: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家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9: 我会卖东西呀。
8: 你会卖什么东西呢？
9: 我卖了咱们家的梳子，一共有999把，一把不剩，全卖掉了。我们家有钱了。

0: 我说的没错吧？我们不会一直穷的，以后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看，红色蝴蝶结也有了，好看吗？
1: 阿七久久地盯着白猫小姐，点点头说：
2: 好看，像小仙女。
0: 可是你好像不开心呢。
2: 我开心，你做得对。我真傻呀，根本用不着那么多梳子，有一把金梳子就足够了。你瞧，这把金梳子很好看吧？
1: 说完，阿七从怀里掏出宝贝的金梳子，给白猫小姐梳理毛发，把它梳得整整齐齐，光光滑滑的。白猫小姐幸福极了，发出了美妙的呼噜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6: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5: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7: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6: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7: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5: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7: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6: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7: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5: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7: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6: 哎，那可怎么办呀？
7: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6: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0: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3: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他和

0: 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1: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0: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在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2: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0: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3: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0: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草原上的精灵的故事。草原上住了一个小精灵，它和这里的植物都是好朋友。有一天，草原上突然刮起狂风，植物们被吹得东倒西歪。狗尾草宝宝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铃兰花姑娘的裙子被撕成了碎片，苹果树皇后的花蕾被吹跑了。为了保护朋友们，小精灵用魔法阻止风雨到来，可暴风雨冲破了魔法，结果刚站起来的植物再次被击倒。小精灵只好再用魔法帮助他们。就这样，风雨来一次，小精灵就帮一回。植物们渐渐有了依赖性，最后他们连一点小小的风雨都无法抵抗。看着朋友们变得这样脆弱，小精灵反思自己，
7: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这样帮助他们，让他们反而变得脆弱了。
6: 于是他认真地告诉朋友们，
7: 朋友们，你们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风雨啊，不然如果我不在，你们怎么办呢？
6: 植物也觉得很有道理。
8: 好吧，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自我保护。
6: 于是，狗尾草宝宝将根牢牢扎入泥土里，菱花姑娘合上裙摆，紧紧地趴在枝头。苹果树皇后任由花蕾被吹走。多雨的季节终于结束了，狗尾草宝宝变得更绿更坚韧，菱花姑娘穿了更美的裙子，苹果树皇后结出了香甜的苹果。看到草原重新恢复了生机，小精灵的嘴角也泛起了笑容。小朋友们，保护弱者，同情弱者，当然是善良的一种表现。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有困难的人，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告诉他要学会自救，靠自己的双手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3: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0: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的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1: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2: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1: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2: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1: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2: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2: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1: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1: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0: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1: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1: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2: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1: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10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0: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0: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1: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0: 给他吃早餐吧。
1: 一分钟。

0: 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快跑！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而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1: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1: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小白兔受骗》。小白兔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了棉花和麦子，在另一块农田里种了西红柿和茄子。他每天都要起早贪黑除草浇水，把庄稼侍弄得好极了。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发现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非常着急。
9: 这该怎么办呢？除虫该找谁呢？对了，青蛙好像擅长这个，我去问问他。
8: 小白兔找到了青蛙。
9: 青蛙大姐，我的棉花和小麦上长了蚜虫，你可以帮我把它们除去吗？
8: 青蛙摇摇头说，
10: 我不适合干这个，不过你可以去找找七星瓢虫，它的背上有七个黑点，七星瓢虫干这个最擅长了。
8: 小白兔听了青蛙的话，就把七星瓢虫请来了。七星瓢虫太能干了，没几天功夫就把蚜虫吃得干干净净，治好了棉花和麦子的蚜虫病。七星瓢虫走了之后，小白兔的农田里突然来了几只28星瓢虫。小白兔好奇地问，
9: 你们是谁呀？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11: 我们是七星瓢虫的哥哥，我们的本领比他大多了，来这里帮你管理你的菜园子。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8: 小白兔听完开心极了，他连忙表示感谢，并接待了28星瓢虫。一个星期以后，小白兔发现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被咬得七零八落，他心疼极了，连忙跑去问青蛙。
9: 青蛙大姐，我的西红柿和茄子的叶子都被咬了，这怎么回事呀？我还请了28星瓢虫兄弟来帮我看管呢。
10: 你被骗了，28星瓢虫可不像七星瓢虫一样，他是个坏家伙。
9: 他们也是瓢虫呀，和七星瓢虫差不多，怎么会这么坏呢？
10: 他们虽然长得像，但是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吃植物叶子的，而且瓢虫兄弟里也不都是好人，11星瓢虫和28星瓢虫都是坏家伙，你上当了。
8: 小白兔这才明白过来，他急忙回到田里去忙活了，他要赶走28星瓢虫，救活他辛辛苦苦种植的西红柿和茄子。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预防走失的方法。

0: 乔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甜甜圈啊，哇，啊，巧虎，巧虎，
1: 妈妈，我想买甜甜圈，好不好？

0: 老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妈妈。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3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

0: 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1: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0: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2: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0: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3: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2: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0: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1: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0: 老五立刻插嘴道：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1: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爱丽丝。

0: 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他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5: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4: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6: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4: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0: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8: 有一天，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0: 原来这里的鸟唱歌这么难听呀， 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4: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0: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4: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0: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4: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3: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4: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非常的不服气，
0: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4: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3: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4: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0: 没错，她确实比我唱的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3: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4: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

0: 要记牢。
1: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0: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9: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10: 好像没啥稀奇呀。
9: 淘气熊气坏了，
10: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11: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虹就是我家的呀。
10: 什么？彩虹明明是在我家出现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9: 淘气熊急得跳了起来。胖河马微微一笑，
11: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9: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1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9: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11: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9: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10: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9: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的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了彩虹。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10: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9: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10: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9: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1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9: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10: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9: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1: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宝贝铜锣。从前在村子里生活着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兄弟两个人，他们一共有三亩地。哥哥是一个懒惰又贪心的人，他整天只知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肯干。弟弟却很爱劳动，每天早早的就出门下地干活了。后来哥哥觉得两个人都在家吃饭，浪费了属于他的粮食，所以哥哥决定要和弟弟分家。这一天，哥哥就对弟弟说：
3: 弟弟，咱俩年纪都大了，马上都要娶媳妇了，要不然咱俩把家分了吧，也能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你看怎么样啊？
2: 弟弟看哥哥心意已决，也就只好同意了。哥哥又接着说：
3: 家里一共就三亩地，弟弟，你心疼心疼哥哥，你会干活，就把那一亩半不好的地拿走吧，把好的留给哥哥吧。
2: 弟弟是个善良的人，就答应了。哥哥虽然分到了好地，但他还是整天的不干活，地里长满了杂草。而弟弟呢，他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上了西瓜，每天辛勤的劳动，西瓜长得又大又多，弟弟就搭了一个草棚，夜里就睡在瓜地里看瓜。这天晚上，弟弟正在草棚里睡觉，突然来了一群猴子到瓜地里玩。猴子大王手里还拿了一个铜锣。猴子们玩了一会儿，一只小猴子说：
4: 大王大王，我肚子饿了。
2: 猴大王就用手里的锣锤敲了一下铜锣，叫了一声：
5: 来一盘馍馍。
2: 面前立刻就有了一盘喷香的馍馍。被铜锣声吵醒的弟弟吃惊地跳了出来，猴子们吓得丢了铜锣就跑，弟弟就捡起了铜锣回到了家。他敲了一下铜锣说：
6: 来一头耕地的大黄牛。
2: 眨眼间，一头大黄牛摇着尾巴走到了他面前。从此弟弟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而哥哥呢，他整天不干活，后来为了能吃饱饭，还把自己的地也卖了。哥哥看弟弟过得那么好，就来弟弟家讨东西吃，弟弟就准备了很多的饭菜给哥哥。哥哥很奇怪，为什么弟弟的生活会变得这么好，弟弟就把铜锣的事情告诉了哥哥。坏心眼的哥哥抢了铜锣就跑，他一直跑回了家，然后关上门，连连敲铜锣，大叫道：
3: 我要像山一样多的金元宝。
2: 金元宝就像雨点似的飞过来，不一会儿，哥哥就像被山一样多的金元宝压死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他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儿，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这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它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6: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9: 拔掉这朵雏菊吧。
8: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6: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4: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6: 百灵鸟悲伤地说：
7: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6: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他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5: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4: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他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他说：
5: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4: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6: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4: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5: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4: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6: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4: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7: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8: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4: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5: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4: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5: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4: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7: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4: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5: 看，就在那儿。
4: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

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Zoe 老师说，
2: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4: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2: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4: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5: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2: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4: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2: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4: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6: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4: Zoe 老师说，
2: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4: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祝姓篇。祝姓发源于山东长清，相传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土地给一支瑶族后裔，这支瑶族后裔在封地上建立了祝国，也称祝科国。西周末期春秋初期，祝国被齐国所吞灭，祝国的土地成为齐国的领土。为了纪念先祖，祝国子孙们以自己的国名为氏，称祝科氏，后来分别衍生为单姓祝氏和科氏，世代相传至今。说起祝姓，不由得就想到了祝英台。祝英台是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人，他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写字。当时女子是不允许外出读书的，聪明的祝英台只好女扮男装到书院学习。在书院里，祝英台结识了同学梁山伯，两人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后来祝英台的父亲一直称病，催祝英台回家。临走之前，祝英台多次暗示自己是女子，但是忠厚淳朴的梁山伯始终没有明白。祝英台很无奈，于是说道：
3: 梁兄，我家有个九妹，相貌品行都和我非常相似，我愿意做媒，让九妹和你结为夫妻，你愿意吗？
2: 梁山伯高兴地答应了，两人约定好日期，让梁山伯到祝家提亲。祝英台回到家里，父亲的病早就好了，父亲已经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地主家的儿子。祝英台告诉父亲：
3: 父亲，我喜欢的人是梁山伯，我不想嫁到马家去。
2: 祝英台的父亲听了勃然大怒，生气地说道：
4: 从来儿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你必须嫁给马家。
2: 梁山伯上门提亲时，才发现原来祝英台是个女子，但是祝英台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一切都晚了。祝英台和梁山伯抱头痛哭，互相发誓：
5: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2: 之后梁山伯回到自己家，整天忧心忡忡，很快就病倒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梁山伯留下遗言：
6: 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把我埋葬在祝英台家通往马家的路上。
2: 后来祝英台被迫出嫁时，路过梁山伯的坟墓，祝英台忍不住痛哭起来。传说当时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梁山伯的坟墓裂开了一条缝，祝英台直接跳入了坟中，坟墓很快又合拢了。紧接着雨停了，云开了，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只见一对美丽的蝴蝶从坟头上飞起来，绕着坟头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对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0: Five words.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

0: 凶猛，因此饮食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上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8: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7: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 小兔子家门口

0: 来了一只大灰狼，他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2: 妈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
0: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4: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0: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地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3: 妈妈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5: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6: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4: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7: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8: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4: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9: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
0: 我这老腰啊。

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的指南针。爱因斯坦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到了4-5岁，他还不怎么会说话，这让全家都很忧虑，担心他是个低能儿。虽然小爱因斯坦很少说话，但内心却充满着好奇。爱因斯坦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可怜的小猫，静静地待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指南针送给他玩。见到一个新玩意儿，小爱因斯坦很好奇，就拿起来玩。可是不管他怎么动，指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他把罗盘翻过来翻过去的细细查看，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他心想，
8: 为什么指南针上的红色指针一直指向北方呢？这里面有什么特殊装置吗？
6: 于是爱因斯坦跑去问父亲。父亲慈爱地摸了摸爱因斯坦的头，说道，
4: 傻孩子，不是指南针里有什么特殊的装置，指南针的红色指针总是指向北方，是因为地球磁场的作用。
6: 虽然小小的爱因斯坦不明白什么是磁场，但这个指南针却使他产生了探索自然的强烈的欲望，使他从此走上了物理学这座神奇的宫殿。指南针罗盘上的这根小指针一直强烈地吸引着爱因斯坦求知的心灵，对他以后的科学思考与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平凡而又神圣的好奇心，正是一位科学家成长必须的动力。爱因斯坦就是靠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坚韧不拔的勤奋好学精神，逐渐地步入科学殿堂。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蚕与桑树。蚕与桑树本来是相依为命的，可是他们谁也不承认这一点，经常为了谁强大而争吵不休。这一天，他们又吵了起来。桑树抢先说道：
9: 我只要不提供你的食物桑叶，你就吐不出丝来，我应该是最强大的。
4: 蚕可不这样想，他说：
2: 人们种你是为了养我，要不是为了我，他们怎么肯要你？而且我就不相信我吃别的树叶吐不出丝来。
4: 桑树气恼极了，说：
9: 好吧，既然你能吃别的树叶，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吃我的叶子了。
2: 不吃就不吃，有什么了不起的？
4: 这时来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狗，恰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就语重心长地说：
5: 你们友好相处才对呀，不然以后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呀。
4: 可是桑树和蚕谁都没把小狗的话放在心里，蚕一连搬了十几个新地方，好久都找不到适合它的食物，渐渐地没有了力气。它终于后悔了，用尽力气才爬到桑树跟前，恳求说：
2: 桑树大哥，我错了，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几片桑叶吧。
4: 桑树骄傲地说：
9: 哈哈哈，你投降了，我才是最强大的。
4: 他说着得意地摇着身子，摇啊摇，越摇越快，把蚕摇得落在了地上。蚕本来就饿得头晕眼花，再加上这重重一摔，哪里还有爬起来的力气啊。终于蚕在桑树的嘲笑声中死去了。正在这时候，农夫刚好从这儿路过，他看见蚕死了，就说：
10: 哎，蚕已经死了，要这棵桑树还有什么用呢？就把它劈成柴火吧。
4: 说完拿出随身携带的斧头朝桑树劈去。桑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9: 哎，要是蚕在就好了，真的是两败俱伤啊，当初听小狗的话该多好啊。
4: 可是后悔已经晚了，眨眼间功夫，桑树就被劈成了一节一节的柴火。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想要告诉大家，桑树和蚕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伙伴，谁也不能没有谁，他们只有友好相处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价值。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4: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3: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1: 你已经卖掉威贝尔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2: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贝尔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1: 不，我不要。
2: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贝尔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贝尔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1: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2: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尔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3: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咪作弊的故事。有一只小猫咪，它喜欢在树林中窜上窜下，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像是要把树林翻个底朝天。在森林里玩的时候，它结识了小白兔和汪汪狗，并且和它们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小猫咪有什么好吃的，就会拿出来跟两个好朋友分享。小白兔遇见新鲜事，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小猫咪和汪汪狗。三个小伙伴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们的友谊会受到考验。那一天，他们争论起来谁跑得快。汪汪狗说，
11: 肯定是我了，我体型最大，长得最高。
10: 小白兔就不服了，
12: 我觉得是我，我一下子就能跳出去很远。
10: 小猫咪就说，
13: 你俩别吵了，要不然咱们比一比，看看到底谁跑得最快。
10: 于是呢，他们三个请了梅花鹿做裁判，在小树丛里跑了一圈。比赛的结果，小猫咪第一个到达终点，汪汪狗得了第三名。汪汪狗摸着后脑勺想，
11: 跑步是我的强项，我怎么会输呢？
10: 小白兔也很纳闷，只有小猫咪到处炫耀自己的成绩。

0: 小猫咪的妈妈问小猫咪，
1: 孩子，你真的是第一吗？
0: 小猫咪看了看妈妈，低下头又抬起头，坚决地说，
2: 妈妈，我就是第一。
0: 猫妈妈听完，就拉着小猫咪来到了小树丛。小猫咪抬头看见了监控，没有了刚才的底气。原来小猫咪在比赛前提前在路上挖了个洞，而且比赛的时候小猫咪跳到了树上，抄了近道才能第一个跑到终点的。小猫咪低下了头说，
2: 妈妈，我错了。
0: 后来小猫咪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对他们说，
2: 对不起，我错了，我作弊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熟能生巧》。从前有个叫陈康肃的人，他射箭的水平十分高超，因此他非常骄傲，常常在自己的徒弟面前夸耀自己的本领。
18: 哈哈哈，我的箭术没人能比得上，你们有谁愿意跟我比比看的？
17: 徒弟们恭维地说：
19: 师父，您实在是太高明了，我们怎么比得上您呢？
20: 是呀，师父，您射箭的水平没人能比呀。师父，您再射一箭，让我们开开眼嘛。

0: 康素听了徒弟们的话，更加得意了。有一天，陈康素带着徒弟在院子里练习射箭，有一个卖油的老翁正好走过，便停下来观看。陈康素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发出十支箭，每支箭都正中红心。徒弟们在旁边拍手叫好。陈康素很神气地对老翁说：
1: 你觉得我的箭射得怎么样？
0: 那个老翁只是微微点头。陈康素心里很不舒服，不客气地问道：
1: 喂，你这个老头什么意思呀？难道我的箭射得不好吗？
0: 老翁摇了摇头说道：
2: 好是好，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
0: 陈康素听了很不高兴，生气地说：
1: 你这老头，有本事你来射箭，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呀。
0: 老翁认真地说：
2: 射箭我不会，不过我可以倒油给你们看看。
0: 老翁说完，就拿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又在葫芦口上面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然后舀了一勺油，从高高的地方倒下来。只见那油像一根线一样，从铜钱的小孔中穿过，流进油葫芦里去了。围观的人看得眼睛都发直了。老翁不好意思地说：
2: 这真的没什么，也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
0: 陈康素听了十分惭愧，从此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夸耀自己的箭术。后来大家都称赞陈康素的人品和箭术一样好。成语熟能生巧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勤学苦练，掌握规律，就能找到许多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1: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0: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9: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0: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9: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10: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9: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0: 说完，她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10: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

0: 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1: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0: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1: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0: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1: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0: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1: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0: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1: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0: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1: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0: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鸭拉拉。有一天，小鸭子拉拉到好朋友当当家里玩，傍晚的时候，拉拉向好朋友当当告别，然后离开了当当的家。他走到离当当家不远的路口，站在那里等爸爸来接他回家。这时旁边走过来一只灰毛兔，他冲着拉拉大喊一声：
5: 小鸭子，你爸爸专门叫我来接你回家，我们走吧。
4: 拉拉很纳闷，他问灰毛兔：
6: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
5: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走吧，我带你去找爸爸。
6: 可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5: 我是你爸爸的新朋友，你当然没见过我了。
4: 听到灰毛兔这么说，拉拉没多想，就跟着灰毛兔走了。走着走着，拉拉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回家的路，他连忙停下来说：
6: 叔叔，你走错路了，这不是我回家的路。
4: 灰毛兔转了一转眼睛说：
5: 叔叔现在带你去找爸爸，他在前面等着咱们呢。
6: 可是
4: 拉拉一边说一边挠了挠头， 这时他才发现他把帽子落在当当家里了。

0: 于是他对灰毛兔说，
1: 叔叔，我的帽子落在当当家了，我要回去拿。
2: 你改天再拿吧，咱们快走，要不然你爸爸该等急了。
0: 拉拉心想，
1: 这叔叔也太奇怪了吧，不至于这么着急呀。
0: 他问灰毛兔，
1: 叔叔，你知道我爸爸的名字吗？
3: 你爸爸叫……
0: 灰毛兔突然拍了一下脑袋，对拉拉说，
2: 哎呀，叔叔记性不好，突然记不起来了。
1: 哼，你不是我爸爸的朋友，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名字呢？爸爸，爸爸，我要找爸爸！
0: 拉拉大声叫了起来。这时远处传来了喊声，
4: 拉拉，你在哪儿？
1: 是爸爸，太好了，爸爸，爸爸，我在这儿呢。
0: 拉拉高兴地大喊起来。灰毛兔吓了一跳，赶紧松开了拉拉的手，嗖的一下就溜走了。拉拉的爸爸从远处跑了过来，一把抱住拉拉说，
4: 你去哪儿了？爸爸到处找你呢。
0: 拉拉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摸着拉拉的头说，
4: 你看刚才多危险，以后一定要站在和爸爸约定好的地方等爸爸妈妈过来，不要跟陌生人走。
0: 拉拉认真地点点头，仔细地记住了爸爸的话。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小朋友们去朋友家玩，一定要和爸爸妈妈约好回家的时间，等爸爸妈妈来接你们回家，不能轻易跟陌生人走。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

0: 我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6: 那是什么？”
5: 旺旺说：“
6: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5: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6: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5: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6: 这是巴拉风木琴。
5: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6: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5: 旺旺解释道：“
6: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5: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6: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7: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6: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5: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7: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5: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6: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5: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6: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5: 旺旺爸爸说：“
0: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5: 旺旺请求爸爸说：“
6: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0: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5: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0: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5: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0: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1: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2: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4: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3: 爷爷笑呵呵地说：“
5: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4: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3: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5: 哈哈哈哈，傻孩子，现在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3: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4: 爷爷，你说到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5: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

0: 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1: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0: 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猜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2: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花中锦官城。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

0: 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1: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0: 医生回答，
2: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0: 农民问，
1: 我该怎么办呢？
0: 医生说，
2: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0: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1: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0: 贵族老爷说，
3: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0: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0: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4: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0: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0: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3: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0: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1: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0: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3: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0: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1: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0: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1: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0: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6: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5: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7: 好利德。
5: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6: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5: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8: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6: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5: 奥蒂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6: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8: 好利德不喜欢狗。
6: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8: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6: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5: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8: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6: 谢谢你。
5: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9: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6: 对呀，
9: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6: 当然可以。
5: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9: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6: 当然啦。
9: 这只狗可以来吗？
6: 可以。
5: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6: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5: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托尔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不想长大的特瑞莎》。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女孩叫特瑞莎，她每天都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有一天，她对小伙伴们说：
8: 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永远都是小孩子，这样我就能每天玩耍了。
7: 果然，特瑞莎不再长大了。过了很多年，她的同伴都长大了，只有特瑞莎跟原来一样，是个小孩的模样。有一天，妈妈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

0: 里的家务事就都落在了年迈的奶奶身上。特瑞莎看到奶奶这么辛苦，心里很难受，她想帮帮奶奶。她试着提起一桶水，可是她力气太小了，怎么也提不起来。特瑞莎很着急，自己对自己说，
1: 如果我能长大一点就好了，一丁点儿也行啊。
0: 说完，她真的长大了一点儿，然后她很轻松地把一桶水提进了家里。奶奶夸她说，
2: 你真是个好孩子。
0: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来了一个强盗，他强壮有力，肩上扛着一把枪，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他一进村子就命令所有人交出钱财，村民们都很害怕，连忙把钱和首饰都交给了他。特瑞莎告诉大家，
1: 咱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盗。
0: 村里人说，
3: 这可不行啊，强盗带着枪呢，去了就是送死啊。
0: 看到大家都不敢反抗强盗，特瑞莎又气又急，她回到家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1: 如果我长得非常高大，像一个巨人一样，就能赶走海盗了。
0: 刚说完，特瑞莎就蹭蹭地长起来了，她赶紧跑到院子里，很快她长到了和烟囱一样高。特瑞莎高兴极了，她迈开长腿，大步走到强盗面前，一挥手打烂了强盗的枪，一把抓住强盗，把他放在屋顶上。强盗吓坏了，他大喊着，
4: 求求你快把我放下来吧，我把钱财都还给大家。
0: 强盗连连点头，于是特瑞莎把强盗放了下来，强盗把钱财还给了村民，然后离开了村子。村民们都走了出来，向特瑞莎表达谢意，可特瑞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她长得太高大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变小。正当她伤心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特瑞莎每向前走一步，人就会变小一点。很快，特瑞莎恢复到和同龄人一样的身高，也变成了女孩中最美丽的一个。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谁是小黑熊要找的大嘴巴？从前啊，有个小黑熊叫小胖墩儿。小胖墩儿最爱给别人取外号了，他叫小猴，瘦毛，叫刺猬，刺球，叫小松鼠，大尾巴一溜烟儿。所以大伙儿也不叫小黑熊的名字，只叫他的外号小胖墩儿了。有一天，小胖墩儿在河边玩，他遇见了一只嘴巴大大的鸟在捕鱼，他们俩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不过玩了半天，他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名字。小黑熊叫这只鸟大嘴巴，这只鸟呢叫小黑熊小胖墩儿。玩了一会儿，小胖墩儿要回去了。他说，
10: 我有气喘病，太累了就会犯的，喘起来话也说不出，可难受了。
9: 大嘴巴说，
11: 别愁，你以后犯病了来找我，我知道一种草药能治病，挺灵的。
9: 也许是半路上吹风受凉了，小胖墩儿一到家就犯病了。 他躺在床上直喘气，还发烧。

0: 难受极了。小胖墩儿突然想起大嘴巴的话，就说：“快快快找大嘴巴来！”熊爸爸和熊妈妈急坏了，赶忙出门去找大嘴巴。熊爸爸找来大嘴巴青蛙，青蛙张开大嘴说：“
1: 我不会治气喘病，我只会治脚气病。”
0: 小胖墩儿摇头说：“不不不是。”熊妈妈找来大嘴巴河马，河马张开大嘴说：“
2: 是要拔牙吗？我是挺棒的牙医生。”
0: 小胖墩儿吓坏了，说：“不不不是。”大嘴巴鳄鱼、蛤蟆、犀鸟都给找来了，小胖墩儿都说不是。这时邻居鹅妈妈来了，她也是大嘴巴，不过鹅妈妈知道小黑熊要找的不是她。鹅妈妈说：“会不会是藏在河边的那只鹈鹕？”熊爸爸赶紧奔了出去。不一会儿，熊爸爸把鹈鹕领来了，鹈鹕大大的嘴巴里还含着一把药草。
3: 对对，大啊不，鹈鹕！
0: 小黑熊高兴极了，吃下鹈鹕送来的药草，他的气喘病很快就好了，又能出门了。小黑熊在河边找到了鹈鹕，他说：“
2: 对不起，我再也不叫别人外号了。我要叫你鹈鹕先生。”
0: 鹈鹕也有礼貌地说：“
4: 谢谢你，小黑熊。”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没事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9: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8: 阿强不服气地想：“
10: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8: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

0: 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1: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0: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1: 啊，大白鲨！
0: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忽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族传来的叫声。
1: 一定是族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0: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族长后，一把抱住族长爷爷，哭着说：
1: 族长爷爷，生化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连同房子一起被龙卷风卷走了，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遇见芒奇金人。多罗西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里的人没有普通人那样高大，其中一个老妇人还称多罗西为女魔术家，并对她表示感谢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罗西被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了，她坐起身来，发现房子稳住不动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整间房子都被照亮了。多罗西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打开房门，小狗托托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推开房门的一瞬间，展现在多罗西眼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色，有高大的树木，绿色的草地，美丽的鲜花，涓涓的细流。这时有一群人向多罗西走了过来，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人。来的人中间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他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尖顶圆帽子。多罗西暗自心想，这些男人大概和亨利叔叔一样老了，因为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长胡子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那个妇人的年纪显然要更大一些，因为她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走起路来也颤巍巍的。

0: 这时老妇人来到了多罗西身边，她深深地向多罗西鞠了一躬，然后用甜甜的声音说道：
1: 最尊贵的女魔术家，欢迎你来到芒奇金人居住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感激你，因为你亲手杀死了东方恶女巫，使我们从此摆脱了她的奴役。
0: 多罗西听着这些没有由来的话，心中感到不解，他只好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2: 谢谢你，但你一定是弄错了，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什么人呀。
0: 那个老妇人笑着说：
1: 孩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是你的房子干的，这就是事实。在这块木板下面，他的两只脚仍然露在外面呢。
0: 多罗西顺着他手的方向一瞧，吓得叫了起来：可不是嘛，在那间木板房的角落下面有两只脚伸了出来，脚上还穿着一双尖头银鞋。多罗西又问道：
2: 芒奇金人是谁？
0: 老妇人回答道：
1: 他们是这片东方国土上的普通老百姓，这片土地原本是由恶女巫管辖的。
2: 你是芒奇金人吗？
1: 不是，我是北方女巫，也是芒奇金人的朋友。芒奇金人看到东方恶女巫死了以后，就派了个腿脚最快的信使给我报信，然后我就赶来了。
0: 听到老妇人的话，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2: 天哪，你是个真女巫吗？
0: 老妇人回答说：
1: 是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可是个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只不过我没有以前统治这里的恶女巫强大。
0: 多罗西胆怯地说道：
2: 但是我以前认为所有的女巫都是邪恶的。
0: 老妇人说：
1: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总共只有四个女巫，住在北方和南方的女巫都是好女巫，住在东方和西方的是恶女巫。现在你已经杀死了东方恶女巫，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西方恶女巫了。
0: 多罗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2: 但是艾姆婶婶曾经告诉过我，女巫们在好多年前就消失不见了。
0: 老妇人不解地问道：
1: 艾姆婶婶是谁？
2: 她是我的婶婶，住在堪萨斯州，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0: 老妇人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又抬起头来说道：
1: 我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个国家，但是你能告诉我，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吗？
2: 啊，当然是啦。
0: 多罗西回答道：
1: 这就对上了，我想在文明的国家里，没有女巫能够留下来。
0: 突然，芒奇金人提醒他们，死女巫的一双脚已经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了一双银鞋。老妇人将银鞋捡了起来，塞到了多罗西手里。现在，这双鞋是属于多罗西的了。多罗西将鞋子拿进木板房，将它们摆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出房子，对芒奇金人说：
2: 我现在非常想回到我叔叔和婶婶的身边，因为他们肯定非常担心我，你能够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0: 芒奇金人和女巫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盯着多罗西，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老妇人接着说道：
1: 北方是我的家乡，奥芝这块地方的四周全部都是沙漠。亲爱的，看来今后你只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0: 听到这些话，多罗西哭了起来。这些好心肠的芒奇金人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伤。

0: 这时，老妇人取下头上的帽子，将帽子的尖端顶在鼻尖上，同时用一种庄严的声调数数：
1: 一、二、三。
0: 只见那帽子立刻变成了一块石板，上面写着几个硕大的白粉字：“让多罗西到翡翠城去。”老妇人从鼻尖上取下石板，问道：“
1: 亲爱的，你的名字叫多罗西吗？”“
2: 是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1: “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到翡翠城去。”“
2: 翡翠城在哪儿呢？”“
1: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那儿是由奥芝管理着的。奥芝是一个大巫师。”
0: 多罗西焦急地问道：“
2: 他是一个好人吗？”“
1: 他是一个好巫师，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人，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0: 多罗西询问道：“
2: 我为什么要到翡翠城去呢？”“
1: 你必须走到那儿去，路上的日子有时是光明快乐的，有时是黑暗可怕的。无论如何，我将尽我所能的帮助你躲避灾难。”“
2: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0: 多罗西恳求着老妇人，因为多罗西已经把她当作唯一的朋友了。老妇人回答道：“
1: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可以吻你一下。没有人敢伤害一个被北方女巫亲吻过的人。”
0: 他走到多罗西身边，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不久，多罗西就发现，在北方女巫嘴唇接触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又圆又亮的印记。“
1: 到翡翠城去的道路，全部都是用黄砖铺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迷路。你见到奥芝后，不要怕他，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再见了。”
0: 说完，那三个芒奇金人和女巫就离开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到了翡翠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如果生病了，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大夫，然后还要乖乖吃药才可以康复。可是如果是古宝这样的书仙生病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古宝发烧了。彤彤看着病殃殃的古宝，心疼极了。他一会儿给古宝用浸过凉水的纱布敷头，一会儿又给古宝用被子裹得厚厚的，想让古宝出出汗。但是，彤彤这么忙前忙后了一整天，古宝却没有丝毫的好转。就在彤彤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古宝开口了：“
6: 彤彤，你别忙活了，我跟你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人类退烧的办法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2: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病着啊，古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对了，我记得以前发烧的时候，妈妈总会给我吃些退烧药。古宝，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药柜里找。”“
6: 别别别，我不是说了吗？那些药对我是没有用的，唯一对我有用的药，只有古时候的草药了。因为在古代天地间，灵力十分充沛，那时生长的草药才会对我这种仙人体质产生效果。”“
2: 古代的草药？哎，对了，古宝，你可以带我穿越啊，我们穿越回古代，你不就有药可用了吗？”

0: 你真的愿意为我去古代寻药？彤彤，那些草药都是生长在山林中的，而且我现在生病乏力，大不如前，穿越的地点会有偏差的呀，这太危险了。
1: 不怕不怕，姑宝你放心，我一定能找到的，我没有问题的。
2: 看着彤彤坚定的眼神，古宝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只见虚弱的古宝勉强打起了精神，用力催动着法力，从身上渐渐地发出白色的光芒。一瞬间，彤彤就被古宝从家中的书房传送到了一片清晨的古代山林中。这片山林可真是美丽，云中云雾缭绕，一道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天边，睡了一夜的小草贪婪地吮吸着甘露，小鸟唱着歌迎接喷薄欲出的太阳。可是美丽归美丽，在这弥漫着雾霭的什么都看不真切的山中，该去哪里找草药呢？彤彤迷茫地看着四周。就在彤彤不知所措的时候，薄薄的雾霭中走出一个人来，他一只手托着下巴，略微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虽然在这杳无人烟的山中突然出现个人有点奇怪，但是彤彤管不了那么多，他赶紧跑上前去叫住了那个人。
1: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请等一下。
2: 那人听到了彤彤的叫喊，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着向他飞奔过来的彤彤，不解地问道，
3: 孩子，你是在叫我吗？
1: 对对对，先生 你好，我叫彤彤，我是来山里找草药的，可是我对这里不太熟，请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3: 找草药在这深山中，你家人可真放得下心呐、
1: 不是不是，我是瞒着家里人来的，我朋友生病了，急需草药医治，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冒险的。
2: 贾岛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小年纪名叫彤彤的少年，只身犯险入山采药，竟是为了朋友。他赞许地看了看彤彤，笑着说道，
3: 你可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呀，也许你能遇到我是天意吧。
1: 天意？
3: 没错，我叫贾岛，是一个诗人，这次来山里是寻找我一位归隐的朋友，他可是一位优秀的医师，相信你朋友需要的草药他那里一定会有的，你就跟我来吧。
2: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彤彤高兴极了，他赶紧跟上了贾岛，沿着小路向深山中走去。山林里一片片松林疏疏朗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茂密的竹林青翠欲滴，松树挺拔，鸟语花香。彤彤跟着贾岛一边欣赏路边的美丽山景，一边寻找贾岛的那个隐居朋友。突然他俩眼前一亮，在松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松树下，有一位头上扎了两个发髻的童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书。贾岛高兴地对彤彤说，
3: 彤彤你快看，前面松树下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朋友的徒弟，我们赶紧过去吧。
2: 彤彤点了点头，加快了步伐走到了童子的身边。只见贾岛对着童子做了一个揖，和蔼地问道，
3: 你好，我是贾岛，是你师父的故友，特来找他叙旧，请问你师父现在在哪里呀？
2: 童子放下手中的书，看了看眼前一大一小两个人，站起身也做了个揖，回答道，
4: 回贾先生，您来得不巧，我师父刚刚采药去了。
3: 啊，竟

0: 如此不巧。那再请问，你知道你师父去哪里采药了吗？
1: 贾先生真会说笑，这座山你也看到了，云雾环绕。我只知道师父去山顶采药了，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听了童子的话，贾岛有些怅然，他看着埋没在云中的山顶，不禁吟诗道：
0: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唉，不巧啊，不巧。
2: 说完，贾岛蹲下身子，看着彤彤的眼睛，略带歉意地说道：
0: 彤彤，我的朋友每次外出采药，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会回来的，看来此次是见不到他了。没能让你拿到救治你挚友的草药，贾某深感愧疚。不如让我带你下山吧，看看山下的医馆能不能帮你吧。
2: 说完，贾岛站起身，准备带着彤彤下山离开，可童子却突然留住了他们。
1: 贾先生且慢，我跟我师父多年，医救病人也略懂一二，如果不嫌弃，可不可以把症状告知于我？说不定我这里有对症的药材。
2: 童子的话让彤彤喜出望外，没等贾岛开口，他就抢先回答道：
3: 谢谢你，我的朋友他发烧了，求求你帮帮他吧。
1: 发烧？你的意思是你的朋友身上发热是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对对，身上发热，还有他说头疼，身上没有力气，然后在发烧之前还觉得很冷。
2: 童子听了症状的描述，皱了皱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道：
1: 你朋友这个症状应该是伤寒了，刚好我这儿还剩些医治伤寒的药材，你拿去吧。
3: 谢谢。
2: 接过药材的童童不住地感谢童子，突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童童，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这时古宝说话了：
4: 童童，你回来了呀。
3: 我回来了，古宝，你看我拿到草药了。
4: 辛苦了童童，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3: 古宝，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谁让我是你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呢。不说了，我赶紧把草药给爷爷，让他煎药给你吃。
4: 不急不急，爷爷还没回来呢，反正等着也是等着，不如你背诗给我听吧。
3: 背诗啊？好，我跟你说哦，这次穿越我遇到了诗人贾岛呢，他还在我面前做了一首诗呢，我现在就把这首诗背给你听吧。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5: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

0: 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1: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哦，
2: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0: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1: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0: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2: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0: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1: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0: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2: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0: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1: 恒景可真厉害啊，

0: on a bus. Oh!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4: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3: 巫婆接着说，
4: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3: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3: 巫婆说，
4: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

0: 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0: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4: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1: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1: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

0: 字叫做丘梨高先生。丘梨高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丘梨高。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从未听说的事。一天，国王觉得无聊，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让他陪自己聊天。国王说：
7: 阿凡提，如果你能讲一件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就赏你100枚金币。
6: 阿凡提回答说：
8: 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好事。不过，您得给我写张字据，证明您说话算数。
6: 阿凡提知道国王经常说话不算话，所以要早早做好准备。国王以为只要坚持听说过阿凡提讲的故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金币，所以就写下了字据。阿凡提收到字据后，就开始胡乱编起故事来。
8: 我家的骡子前几天跑了，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找到它，直到有一天我在集市上买了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那头逃走的骡子居然躲在西瓜里，您说稀奇不稀奇？
6: 国王故意板起脸说：
7: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6: 于是阿凡提又开始讲

0: 海盗和鲸鱼的故事。故事都很新奇，可国王还是坚持说自己已经听过了，并不稀罕。
1: 阿凡提，要是你再讲不出新奇的故事，可要小心你的脑袋。
0: 阿凡提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2: 那我就给您讲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吧。前几天我收拾父亲的屋子，在他的书里发现一张借条，是您已去世的父亲写给我父亲的。上面说他向我父亲借了10,000枚银币，至今还没有还，您是不是应该替他还上呢？
0: 国王生气地大喊：
1: 阿凡提，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0: 阿凡提笑着说：
2: 哈哈，那就对了，我讲的就是您从未听过的事儿。既然您也承认了，就把答应赏我的100枚金币给我吧。
0: 国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字据还在阿凡提手里，他只能遵守承诺，把100枚金币赏给了阿凡提。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10: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9: 他的3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10: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9: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11: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9: 花神对玉

0: 弟说，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1: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1: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呢。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0: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1: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0: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2: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1: 嗯，谁在说话？
0: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1: 哈哈，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能吃吗？
0: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他连忙冲过来说：
3: 这根竹笋是我的。
0: 多利说：
1: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3: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0: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1: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3: 不行，这是我的。
0: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2: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0: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2: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0: 山羊笑着说：
3: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0: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一集，莫顿失踪。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8: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7: 一只绿头鸭说：
9: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 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

0: 自己的窝了。
1: 接着一只灰雁说，
2: 不管它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它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1: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3: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1: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3: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1: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4: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它。
3: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4: 那怎么办？它不会出事了吧？
3: 我们分头找找吧。
1: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3: 喂，莫顿，是你吗？
1: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3: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1: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5: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1: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3: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1: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

0: 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1: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2: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1: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2: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1: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

0: 妈，我记住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3: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3: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2: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5: 为什么选他呀？
4: 是呀，为什么呢？
2: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6: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7: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13: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12: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拉利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14: 是谁呀？
13: 是我，加尼诺。
14: 进来吧。
12: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14: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3: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14: 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13: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12: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14: 什么？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13: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12: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14: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

0: 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1: 好啊，没问题。
2: 就这样，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1: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0: 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2: 在思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1: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2: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3: 救命啊，有炸弹！
2: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4: 什么炸弹？在哪儿？
2: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1: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两个炮仗响了。
3: 炮仗？什么炮仗？
4: 又是你，你又用炮仗吓人，你是不是想毁掉我的家？
1: 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和罗奥开个玩笑，我看他平常工作的时候太严肃了，想让他放松一下。
4: 放松？这是惊吓，看来我平常对你太好了，你又开始犯毛病了。
2: 维基尼亚把加尼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2: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佩奇肚子里的硬币》。这天，佩奇在家里画了一幅美美的全家福，妈妈和爸爸拉着佩奇的手坐在公园里开心地笑着。他不仅画了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还把爸爸的大眼睛，妈妈的卷发都画了出来，好看极了。佩奇拿着画递给了妈妈，妈妈看到了，喜欢的不得了。
10: 佩奇，你太棒了，你创作了一幅完美的作品，我要把它挂到墙上去。
2: 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拿出了5分钱硬币，递给佩奇，对他说：
10: 这是给你的奖励，你拿着它去买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吧。
2: 佩奇拿着硬币，高兴地往外跑去。他早就想吃商店里的星星糖了。路上，佩奇怕硬币拿在手里。

0: 里丢了，就把硬币塞进嘴巴里含着，仍然一路小跑，向商店跑去。在路过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佩奇没有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一脚踩上去，狠狠地摔了一跤，四脚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时候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喉咙里传来了咕咚一声，糟了，佩奇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佩奇顾不得被摔疼的屁股，赶快起身跑回家了。见到妈妈，他一下子害怕地哭了出来。
1: 妈妈，我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会不会死呀？
0: 妈妈一听立马也慌了，
2: 快快，我们赶快去医院。
0: 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急诊室，妈妈着急地问医生，
2: 医生医生，佩奇把五分硬币吞到肚子里，有没有事啊？是不是需要手术把硬币拿出来啊？
0: 医生笑着对他们说，
3: 这用不着手术，硬币几天之后就会被排出来的，不过孩子可以多吃几个白面包，让他们跟硬币搭个伴，这样就不会划伤他的肠胃了。
0: 于是妈妈带着佩奇来到了安德森小姐的家庭面包房，给她买了五个非常好吃的小面包。佩奇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对妈妈说，
1: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了。
0: 第二天早上，佩奇上完卫生间之后，立刻跑去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硬币被我拉出来了。
0: 妈妈终于松了一口气，拉着佩奇认真洗了洗手，带他到饭桌上吃早饭。桌子上满满的都是佩奇爱吃的美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

0: 吧，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给国王画胡须。有一天，我们的女教师走进教室，她一本正经地将一本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发给我们。给孩子们，这是你们的第一本书，你们将用它来学习，学习字母怎么读又怎么写。在第一页上是我们亚历山大国王陛下的肖像，这幅肖像你们要倍加爱护。不用说，我们立刻就翻开第一页，想看看国王陛下。这准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勇士，至少也得像个大英雄人物一样啊。我们打开课本一看，怎么画的竟是一个头发滑溜、鼻子上夹着个眼镜、留着小胡子的绅士？这是国王吗？我问杜纳比。杜纳比不满地撇了撇嘴说，去年的课本上画的也是这位绅士，跟城里来的那位土地测量员像极了，他总是在一把红色的小伞下面测量土地，对极了，跟土地测量员一模一样。连我的小叔叔伊利卡也不甘示弱，他替国王画上了一绺绕着耳朵的胡子，很像是一只起酥的小面包。此外，他还赏他一只老式的大烟斗，这烟斗啊，活像汽船的烟囱，还冒着一股黑黑的浓烟呢。嘿，这小叔伊利卡可真会动脑筋。看着小叔叔的国王画像，都比呢赞叹不已，他把国王打扮得多棒啊。有一个孩子除了替国王画上了像猫儿那种翘起的胡子外，还给他添上了一顶萨穆尔帽，一种用毛皮镶边的尖顶帽啊，就像我们古代的统治者和英雄戴的那种。可是透过这顶尖顶帽，看得见里边的秃顶。这倒无关紧要，这一点我们并不在意，要紧的是对这位少年艺术家的大作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我们最欣赏另一位同学的艺术品，他在国王头上画了一把土地测量员的粗柄伞，那伞柄是直接插在国王头顶上的。我的还要漂亮，给画像添上伞的那位艺术家很是骄傲。可是命运之神慷慨地让我们施展才华的时间并不太长，在分发课本后的两三天，女教师走进教室，对我们一年级的新同学说，
5: 喂，孩子们，把你们的课本都收拢起来，送到这儿来，我要检查。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最好的朋友。米米兔是一只小兔子，毛毛熊是头大熊。这几天，米米兔和毛毛熊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俩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还能做朋友？米米兔站在毛毛熊跟前，踩到他的肚脐眼那儿，他抱怨说：
2: 你那么高，我这么矮；你那么胖，我这么瘦。
1: 米米兔伸长手臂，想抱一抱毛毛熊，可他怎么用劲儿也抱不住毛毛熊。
2: 你的耳朵那么短，我的耳朵这么长。你爱吃黄玉米，我爱吃胡萝卜。你会爬树，而我不会。你喜欢把脚踏车蹬得快快的，而我喜欢慢慢的。真不明白，一只兔子怎么和熊做朋友呢？
1: 听了米米兔这些话，晚上毛毛熊睡不着了。他想，是不是只有兔子和兔子才能做朋友呢？于是毛毛熊翻开百科全书，他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变成一只兔子。书上写道：一，每天要吃胡萝卜，不能吃玉米、蜂蜜、苔藓；二，不能爬树；三，做耳朵操，包括拉耳朵、揪耳朵、揉耳朵、扯耳朵；四，走路要一蹦一跳。毛毛熊正看得起劲儿，门铃突然响了。这么晚了，会是谁呢？打开门一看，是一头不认识的小熊。毛毛熊问：
3: 你是谁呀？
2: 我是米米熊。
1: 米米熊？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等米米熊把装扮卸下来之后，毛毛熊才明白，什么米米熊，原来是米米兔嘛。
3: 嗨，米米兔！
1: 毛毛熊大声喊起来：
3: 我喜欢你是一只兔子，而不是变成一头熊。
1: 米米兔问道：
2: 毛毛熊，你真的愿意和兔子做朋友吗？
1: 毛毛熊自信地说：
3: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仍然可以做好朋友呀。你看，我比你高，在超市里我能拿到高处的东西，你就拿下面的。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可以停下来等你。我爱吃黄玉米，你爱吃胡萝卜，那我们就各吃各的。我胖，你瘦，咱们刚好组成一对搭档，在台上说相声呢。
1: 米米兔激动地拉起毛毛熊的手说：
2: 太好了，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势，咱们相互帮助，做最好的朋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

0: 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匹诺曹找到了爸爸。
12: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13: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12: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14: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12: 匹诺曹吓坏了。
13: 谁在说话？
14: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13: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14: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13: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14: 只有认命了，等他把咱们消化掉。
13: 我不想被他消化掉。
14: 我也不想呀。
13: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14: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13: 这条鲨鱼很大吗？
14: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12: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13: 那光是怎么回事？
14: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13: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14: 衷心的祝你成功。

0: 亲爱的木偶。
1: 再见，金枪鱼。
0: 再见，祝你好运。
2: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1: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2: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3: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1: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2: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1: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他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3: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1: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3: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1: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3: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1: 一口吞的？
3: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1瓶葡萄酒

0: 到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1: 那以后怎么办呢？
0: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1: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0: 怎么逃走？
1: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0: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1: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0: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一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1: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2: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1: 慢慢走，别怕。
2: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呀。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9: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8: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9: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8: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了。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1: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2: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1: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2: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1: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2: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1: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2: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陆玉。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小华拎着瓶子来到大街上，准备去小卖部打些酱油。快走到小卖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围着黑色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正靠在一棵梧桐树上望着他。老太太忽然朝他走了过去，对他说：
2: 请你帮我买样东西好吗？
6: 老太太的声音像小孩的声音，说完还脸红了。小华问他：
7: 你要买什么呢？
2: 是一种很酥的花生米，外面还包着一层面做的壳，
7: 是鱼皮花生米吧？
2: 没错，
7: 这家小卖部里就有。
6: 听了小华的话，老太太并没有走进去，只是把手里绣着花的小袋子递给了小华。袋子沉甸甸的，像是一袋硬币。
7: 这些都是用来买鱼皮花生米的吗？
2: 是的。
6: 小华提着小袋子走进小卖部，打好酱油，然后把小袋子往柜台上一倒，告诉店主要买鱼皮花生米。店主问小华：
8: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6: 小华朝柜台上一看，吃了一惊，只见柜台上是一堆野栗子。店主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小华，小华赶紧掏出口袋里剩下的零钱递给店主说：
7: 哦，瞧我马马虎虎的，我搞错了。
6: 店主把六袋鱼皮花生米放到柜台上，小华抓起六个袋子转身跑出了小卖部。老太太正焦急地等待着， 他看见小华手中的花生米，高兴极了，急忙装进了手提袋里。小华问老太太：
7: 你买这些花生米是给孙子吃的吧？
2: 孙子？我可没有孙子。
6: 老太太感觉自己笑的声音太大了，赶紧用手捂住嘴。这时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老太太显得有些不安。小华拿着酱油瓶往家走，老太太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过了一会儿，小华走到家门口了，老太太站住了，看了看小华家的门牌号码，小声地念了一遍。小华正想向他告别，老太太抓住小华的手说：
2: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你能把我送回家吗？
6: 小华发现老太太的手戴了手套，毛茸茸的。小华答应送老太太回家。他们在寒风中慢慢向前走。小华问老太太：
7: 老太太，怎么不让年轻人出来买东西呢？你现在应该坐在火炉边休息呀。
2: 我就是家里最年轻的人呐。
7: 那你爸爸妈妈总该有100岁了吧？
2: 我爸爸妈妈和我现在一样大呢。
6: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华认为老太太有些糊涂了，于是不再追问。他们继续向前走，快走到桂花巷的尽头时，小华看到前面有一所蓝色的别致的小房子。老太太站住了，她真诚地向小华道谢，然后掀开黑色的围巾，从头上拉下一顶小帽子说：
2: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6: 然后老太太做了一个鬼脸，转身一蹦一跳地走了。看她走路的动作，哪像个老太太呀，简直像个小娃娃。过了几天，小华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用两片心形的树叶粘成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斜斜的，像是一个孩子的字体。原来是那个老太太寄来的。在信里，她告诉小华：
2: 其实我并不是人类的老太太，我是一个狐狸的孩子。那天我瞒着妈妈到人类的街上买鱼皮花生米，可是我刚走到街上就害怕了，吓得走不动路，只好让你帮我去买，谢谢你了。
6: 读了小狐狸的信，小华太激动了，真是一场奇遇。小华决定去看看小狐狸，他专门带上了几包鱼皮花生米。可是当小华走到桂花巷的尽头，并没有看见那座蓝色的小房子。那里原本是一座陈旧的木桥，平时根本无人问津，这时却有很多人在那儿忙碌，他们准备拆掉这座木桥。小华在附近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蓝房子。小华叹口气说：
7: 唉，也许小狐狸搬家了吧。
6: 小华失望地回了家，他很想念小狐狸，经常拿出那顶小帽子来看。他经常想，
7: 小狐狸还会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到人类的商店里买一瓶花生米吗？哎呀，我竟然忘了跟小狐狸说一声，不能用野栗子去换鱼皮花生米，那样太危险了，真让我担心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0: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

0: 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1: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2: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0: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1: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0: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2: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1: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0: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1: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0: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2: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0: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2: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他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3: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6: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

0: 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1: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0: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2: 小狗狗，你怎么啦？
0: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1: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0: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2: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0: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2: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3: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0: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3: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0: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2: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3: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0: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诚信的岔路口。森林里举行越野赛跑比赛，比赛规定所有住在森林里的小动物和小朋友都可以参加，但是大家需要在各自指定的跑道内完成比赛。参加比赛的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小声商量说：
1: 这次比赛是由森林里的小动物举办的，他们跑的那条路肯定是近路，咱们跑的肯定是远路，咱们到时候也跑小动物那条路吧。
2: 好，就跑小动物那条路。
6: 小护林员也参加了比赛，他当然也听见了其他小朋友的话，可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退到一旁去做热身准备了。虎大王是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他打响了发令枪，所有的参赛选手一起往前跑。小护林员跑步的速度很慢，很快就被大家甩到了后面。在转过了几道弯后，前面的人都没影了，可是小护林员没有放弃，仍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跑。小护林员跑到了分岔路口，一条路标明的是小动物跑的，另一条路标明是小朋友跑的。小护林员毫不犹豫，他朝着小朋友的方向跑了过去。他一边给自己加油打气，一边努力地跑着。半个小时后，小护林员到达了终点。令人奇怪的是，别的小朋友居然还没有到，他跑了小朋友组的第一名，小护林员感到不可思议。过了几个小时后，其他的小朋友才陆陆续续到了。小护林员问了问原因：
7: 明明他们比我快了很多呀，为什么是我先到呢？
6: 原来他们在岔路口都选择了小动物的路，他们自以为那是近路，而实际上却远了很多。赛后，虎大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8: 在岔路口前仍能保持诚实守信，是多么重要啊！
6: 小朋友们，正如

虎大王所说，在岔路口诚实守信十分重要。诚信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中，存在于我们点滴的言行间。我们要像小护林员那样做一个诚实的人。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在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

0: 好呢。
1: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嚼。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0: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1: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4: 绕到他身后去，卢维，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2: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0: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0: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1: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1: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1: 小心路威。
2: 可怜的威伯

0: 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1: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2: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食桶走了一步。
1: 小猪，小猪，
2: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食桶走。
2: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1: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4: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螃蟹和大鲤鱼的故事。小螃蟹在外面玩了一天，正急急忙忙回家呢。它正走着路，一条大鲤鱼游了过来。小螃蟹的脚不小心碰了大鲤鱼一下，大鲤鱼不高兴了。
12: 你这家伙怎么横着走路？
13: 对不起，我们螃蟹都是横着走路的。
11: 大鲤鱼更不高兴了，
12: 小小年纪竟然敢顶嘴，我想你连自己有几只脚都数不清楚吧。
13: 是的，我还不会数数呢。鲤鱼省事儿，您教教我吧。
12: 我才不教你呢，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还走得好路吗？走不好干脆就别走。
11: 大鲤鱼一甩尾巴游走了。小螃蟹听大鲤鱼这样说，一下子不敢走路了，只好待在原地。一只小虾游了过来，问小螃蟹：
14: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在这里发呆？
13: 大鲤鱼说我数不清自己有几只脚，干脆别走路了。小虾，你身上有几只脚呀？你数得清吗？
11: 小虾的脚也有好多，它数来数去也数不清到

0: 底有多少只，只得叹气。
1: 唉，看来我也跟小螃蟹一样，不能走路了。
0: 小虾也发起呆来。这个时候游过来一只乌龟，他问小螃蟹和小虾，
2: 两个小傻瓜为什么在这里发呆呢？
0: 小螃蟹把大鲤鱼说的话告诉了乌龟，乌龟呢就把大鲤鱼找来。
2: 你数得清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片鱼鳞吗？
3: 这么多鳞谁数得清啊？
4: 哈哈，这么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
0: 乌龟对小螃蟹和小虾说，
2: 是啊，所以你们尽管大胆地走路，数不清几只脚不要紧，只要愿意学，没有学不会的。
0: 乌龟陪着小螃蟹回家去，一边走一边教他们数数，
2: 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四只脚。
0: 那条大鲤鱼呢挺没趣的游开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6: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7: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犯困，为什么呀？
1: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0: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1: 嗯。
0: 好啦，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1: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1: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0: 哇，睡得可真香啊。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4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5: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4: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6: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5: 嘘，你小声点儿，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6: 为什么呢？
5: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4: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7: 各就各位。
4: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7: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4: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6: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4: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

0: 了一会儿，他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1: 你好啊，爱丽丝。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2: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1: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1: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3: 你在和谁说话呢？
1: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3: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2: 不，我才不愿意呢。
3: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1: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4: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3: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5: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3: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4: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1: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4: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

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6: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4: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5: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4: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6: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4: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借滑板》。周末到了，小猫、小狗和小老虎一起去广场上玩滑板。三个小伙伴在广场上玩得可开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小老虎的滑板撞掉了一个轮子。小老虎急坏了，他伤心地说：
10: 这可怎么办？如果把滑板送去修理，要花上半天的时间，那今天我就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玩了。
9: 小狗安慰他说：
11: 没关系的，咱们可以下次再一起玩。
9: 这时，小猫灵机一动， 指着不远处的一所房子对小老虎说，
0: 不用等下次，那边是山羊阿姨的家，她家里有一个滑板，咱们去借来玩吧。
9: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山羊阿姨家的院子外面，小老虎跑到门前，重重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10: 山羊阿姨在家吗？快来开门啊！
9: 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小老虎以为山羊阿姨没听到，于是敲得更大声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猫说，
0: 我到墙上看看去。
9: 说完它噌的一下跳到了墙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干脆跳进院子里，冲着屋子大喊，
0: 山羊阿姨在家吗？
9: 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猫又跳出了墙外，对小老虎摇摇头。小老虎很失望，它低着头说，
10: 哎，山羊阿姨应该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9: 看到小老虎失望的样子，小狗想再试一试，它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声说，
11: 山羊阿姨，您在家吗？我们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9: 不一会儿，门竟然开了。看着门口的山羊阿姨，三个小伙伴很惊讶。小老虎问，
10: 原来您在家呀，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9: 山羊阿姨摇了摇头，对小老虎说，
12: 你呀，都快把我家的门敲坏了，还有小猫，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跳进了我家的院子，这让我很不高兴。小狗多有礼貌呀，你们应该向它学习。
9: 小老虎和小猫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连忙向山羊阿姨道歉。然后小老虎向山羊阿姨借了滑板，他们回到广场上继续开心地玩耍起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敲门的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没有房屋主人的允许，是不能随意进入人家的院子的。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9: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1: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10: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1: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9: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10: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1: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9: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1: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9: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10: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

0: 叶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1: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宝草帽的故事。从前有个小伙子，他靠砍柴过日子，所以大家都叫他柴哥。不管刮风下雨太阳晒，柴哥每天都上山砍柴，卖了钱再买米回家做饭吃。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大家都坐在大树下乘凉，可是在这样的大热天，柴哥还得去砍柴，而且他穷得连一顶草帽也买不起。时间长了，柴哥的头顶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出了一个堵疮来，特别疼。可是柴哥没有钱看病，只能咬牙忍着，仍旧每天顶着大太阳上山去砍柴。有一天，柴哥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金耳环。于是他捡起金耳环，坐在路边等施主前来寻找。等呀等呀，太阳快下山了，远处走过来一个姑娘，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柴哥问道，
7: 姑娘，你是丢了什么东西吗？
0: 姑娘着急地说，
6: 我的一只金耳环不见了。
0: 柴哥仔细一看，姑娘一只耳朵上有金耳环，一只耳朵上没有，就说，
7: 姑娘，你的耳环在这儿呢，我捡到了，还给你。
0: 姑娘高兴地接过耳环戴到耳朵上后说道，
6: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为了谢谢你，我想送给你一样东西，金银财宝，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说吧。
0: 柴哥连忙摆手说道，
7: 没事，这是应该的，我什么也不要。
0: 姑娘叹了口气，拿出一顶破草帽说道，
6: 这顶草帽送给你，你一定要收下。
0: 说完姑娘就不见了。柴哥拿着破草帽瞧了瞧，心想，
7: 我拿这顶草帽遮挡太阳也好，这样就没那么晒了。
0: 柴哥把破草帽往头上一戴，头顶上的毒疮马上好了。柴哥不由得感叹，
7: 这不是破草帽，而是一顶宝草帽啊。
0: 村里有个财主，从来没有顶着太阳晒，可是头上也长了个毒疮，痛得整天哇哇叫。财主听说柴哥有一顶宝草帽能医好毒疮，就派人到柴哥家里把柴哥的宝草帽抢走了。财主拿到宝草帽往自己头上一戴，宝草帽突然重得像块大石板儿，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财主赶紧大喊，
8: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把草帽摘下来，快把草帽摘下来。
0: 家里的人赶快上来帮忙，可是草帽像长在财主头上似的，怎么也摘不下来。不一会儿，宝草帽把财主压倒在地上，坏心肠的财主变成了一只乌龟。村子里的人听说后都乐得哈哈大笑。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
7: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2: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6: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2: 海巫婆说：
8: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1: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2: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3: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7: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6: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7: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6: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7: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6: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8: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6: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9: 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6: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她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

0: 笑着挠挠头说，
1: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0: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1: 游子身上衣，
0: 临行密密缝，
1: 临行密密缝，
0: 意恐迟迟归，
1: 意恐迟迟归，
0: 谁言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

说呀。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

0: 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8: Try everything。
9: 第十六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7: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0: 好。
9: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0: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6: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9: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7: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6: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7: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 记住了吗？
9: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6: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7: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1: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0: 老师，我们把花儿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1: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庄姓篇。庄姓发源于河南商丘，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代公之后。相传庄姓源于子姓，春秋初期宋国君主名叫子维，字武庄。子维在位期间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拥戴。子维去世后，四面八方的百姓都长途跋涉涌进都城前来送葬。周平王特意赐子维谥号为代，即历史上著名的宋代公。后来为了纪念宋代公，宋代公的子孙后代便以他的字庄为姓氏。说起庄姓，不由得想起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庄子姓庄名周，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这里就有一个庄子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楚王听说庄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隐士，便想让他出山辅佐自己治理好楚国，于是派两个使者带着厚重的聘礼前去拜访庄子。使者沿着河边找了好多天，终于在一条小河的转弯处找到了庄子。庄子坐在河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眼睛紧紧地盯着河面。两位使者不敢惊动庄子，只得轻轻地走上前去对庄子说：
3: 我们大王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想请您去楚国做宰相，协助楚王料理国事，所以特意派我们来请您。
2: 庄子手里拿着鱼竿一动也不动，就像没听见一样。两个使者没办法，只好又说了一遍。等了好半天，庄子转过头看看两位使者，开口说道：
4: 我听说楚国有一只大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装在一个珍贵的盒子里，供奉在庙堂之上，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
4: 那么请问二位，这只神龟是情愿死了留下几块骨壳受人供奉的，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2: 两位使者不明白庄子的用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3: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宁愿活着。

0: 这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
1: 庄子听了哈哈大笑，弄得使者莫名其妙。庄子止住笑，对使者说：
2: 你俩回去吧，告诉楚王，就说我宁愿像乌龟在泥里拖着尾巴爬，也不愿被供奉在庙堂上。
1: 两个使者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1: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0: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2: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0: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

0: 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0: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曹冲称象》。古时候，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操十分高兴，就带着官员们和孩子一块儿去看。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大象，只见大象又高又大，光是腿就有宫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家说，
4: 这只大象真大呀，可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大家谁有办法称一称？
3: 听到曹操的话，大家开始讨论起来。一个人说，
5: 我们可以造一个很大的秤。
3: 另一个人说，
6: 那就得造一个比大象还大的秤啊，这也太费力气了。我看呢，只能把它杀了，切成一块一块来称。
3: 他刚说完，所有人都开始哈哈大笑。有人说，
5: 你这个办法不行啊，大象这么珍贵，只是为了称重量就把大象杀掉，不可惜吗？
3: 大家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着急得满头大汗。这时人群里走出一个小男孩，他对曹操说，
7: 爸爸，我有办法称大象。
3: 曹操一看，这不是他最喜欢的小儿子曹冲吗？就笑着说，
4: 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办法？说出来听听。
7: 你们直接来河边吧，我称给你们看。
3: 说着，他叫人把大象牵到河边。曹操带着大家走了过去，河边正好有一只空着的大船。曹冲说，
7: 把大象牵到船上去。
3: 大象上了船，船一下子往下沉了很多。曹冲对人说，
7: 在船挨着水的地方刻上一条线做记号。
3: 记号刻好之后，曹冲又叫人把大象牵上岸来。在河岸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这孩子在玩什么把戏。接下来，曹冲叫人搬了很多石块过来，让人把石块放到大船里。这样一来，船又慢慢地往下沉了。曹冲看见船上的记号挨着水面了，就大喊，
7: 够了够了，不要再搬了。
3: 然后叫人把石块全部搬下船来，对大家说，
7: 船身都沉到同一个记号挨到水面的地方，石头和大象是一样重的，现在只要我们把这些石块称一称，就知道大象的重量了。
3: 听到曹冲的话，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起来，
6: 好办法，好办法，真是太聪明了。
3: 曹操当然更高兴了，他眯起眼睛看着儿子，又得意洋洋地看了看那些官员，在心里说，
4: 你们还不如我的小儿子聪明呢。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 智慧的大门。
2: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听完树博士今天讲的大象认输的故事，你们就会知道了。从前有一只大象，它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于是它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上一张旗子，上面写着世界最大的动物。这时一只猴子跑过来说，
10: 大象，你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比你大几百倍呢。
9: 大象说，
11: 哦，真的吗？我不相信，快带我去看看。
9: 于是猴子带大象去了大海边，他们好不容易爬上了一个小岛。大象说，
11: 蓝鲸在哪里啊？世界上根本没有蓝鲸这种动物。
9: 大象正说着，脚下的小岛动了起来。哎呀，不好，大象一脚踩空，掉到了海里。猴子拼命地喊，
10: 救命呀，救命呀，大象落水了。
9: 原来他们踩的不是小岛，是蓝鲸的背呀。蓝鲸慢慢地把大象和猴子拖上了岸。蓝鲸说，
4: 大象，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话了，你说世界上没有蓝鲸，我就是蓝鲸啊。
9: 大象羞红了脸。蓝鲸说，
4: 忘了说了，我的身体有七间房子那么大。
9: 大象说，
11: 你和我又不一样，我是哺乳动物，你又不是哺乳动物。
9: 猴子说，
10: 大象，你说错了，蓝鲸也跟我们一样是哺乳动物。
9: 大象羞得脸更红了。大象不好意思地回家把旗子降了下来，从此大象再也不骄傲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夜。

0: 晨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1: 6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0: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1: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0: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

0: 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1: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微波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路威对祖克曼先生说：
2: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1: 当路威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3: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2: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1: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3: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1: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宝贝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是小螃蟹找房子的故事。在几千米深的大海深处，住着小海马、小乌龟、小海螺、小螃蟹等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热闹了。它们每天都会结伴一起玩，欢声笑语，非常开心。但是海底也有很多危险，像乌贼、鲨鱼这些大坏蛋就专门欺负小动物。小螃蟹既没有小乌龟、小海螺那样坚硬的房子，也没有小海马那样快速逃跑的本领。他虽然呢有一对钳子，但要是真的遇上什么敌人，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朋友们给小螃蟹出主意，让他去借一座房子。小螃蟹心里想，
1: 这个办法好，要是有了房子就不用害怕敌人了，一旦敌人攻击，我就可以立马钻进房子里，多安全。
10: 于是他在海底找呀找呀，忽然他看见一个小海蚌。他对小海蚌说：
1: 海蚌哥哥，你能不能把房子借给我呀？要是你能把房子借给我，我就不用再害怕遇到敌人了。
11: 不行不行啊，我的两个贝壳一张一合，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不能借给你的。
10: 小螃蟹虽然有点失望，但是一点也没有灰心，仍然在海底继续寻找房子。最后呢，小螃蟹看到了一个海螺的空壳，它高兴极了，它立马钻了进去，不大不小，正合适。从此呢，小螃蟹就开始了背着房子活动，不管走到哪儿都不会卸下自己背上的小房子。要是遇到坏乌贼偷偷袭击，它就立马钻进房子里，再也不会担惊受怕了。有一天，小螃蟹

0: 到了海葵妹妹，海葵妹妹也非常喜欢小螃蟹的房子，于是问她：
1: 螃蟹哥哥，我实在是太喜欢你的小房子了，我可以住进你的房子里吗？
2: 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房子吗？当然没问题，你就住在我的屋顶上吧，今后我可以带你到处旅行。
0: 从此，海葵妹妹和小螃蟹一起住在这座小房子里，一起找东西吃，一起玩耍。海葵妹妹身上还长着许多刺，要是有敌人来了，她还会用刺蛰别人。小螃蟹也生活得更加安全了。就这样，他们互帮互助，一起玩耍，过得非常快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7: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呢，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6: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4: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6: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7: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8: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7: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8: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7: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8: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7: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0: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过年喽！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1: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1: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地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1: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0: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

0: 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大花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2: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1: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3: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1: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4: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1: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3: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1: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4: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啊？
1: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5: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1: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3: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1: 老部长连忙说，
5: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1: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3: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1: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3: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1: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4: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1: 于是皇帝赞美说，
4: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1: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6: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7: 可是

0: 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2: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1: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5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0: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

0: 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1: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1: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1: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1: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1: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地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0: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0: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1: 爱丽丝心想，
0: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1: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

0: 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1: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2: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2: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3: 你见过假海龟吗？
4: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4: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它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得意忘形的东东。不久以前，小羊东东的爸爸买了一辆漂亮的汽车。到了星期天，爸爸决定开车带着妈妈和东东一起去海边玩。听说要去海边，东东特别开心，一路上说个不停。他指着远处一座高大的房子说：
0: 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呐，那座房子好高好漂亮啊。
2: 爸爸对东东说：
3: 东东，在车上不要乱动，要系好安全带。
0: 我不想系安全带，那样就没办法站起来看风景了。
2: 东东站在车窗前面，贴近车窗向外面看。这时一只小鸟从窗外飞过，东东兴奋地说：
0: 哇，外面有小鸟。
2: 说完，东东把车窗摇了下来，把手伸出窗外想抓住小鸟。妈妈看到了，赶紧把东东的手拉了回来，生气地说：
4: 你这个孩子，不准胡闹，老老实实坐好。
0: 知道了知道了。
2: 东东嘴上答应着，可是并没有把妈妈的话记在心里。爸爸开着车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东东在对面的车子里看到了好朋友小鸭子。东东连忙把头伸出车窗外喊：
0: 小鸭子，我在这儿呢。
2: 小鸭子并没有听到东东的喊声。正在这时，只听呼的一声，一辆车从后面开了过来。东东吓得连忙把脑袋缩了回来。车子继续开着，突然爸爸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边。砰的一声，东东的脑袋撞到了汽车座椅的椅背上。爸爸严肃地对他说：
3: 你太胡来了，坐车的时候不能把手或者头伸出窗外，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赶紧系好安全带。
2: 东东摸着头上的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乖乖地系上了安全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坐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能把头或者手伸出窗外，那样很容易发生危险。

0: 欢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4: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3: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5: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4: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3: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5: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

0: 就会形成雷电。
1: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0: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2: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2: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1: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二月二，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2: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请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加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龙宫。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4: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2: 姐姐赶紧叫道：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2: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4: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2: 姐姐便说：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2: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他的身边伤心。

0: 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1: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她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1: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0: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2: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1: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2: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3: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0: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当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2: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0: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1: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0: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3: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0: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0: 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1: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2: 愿意。
1: 然后又说：
2: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他。
1: 国王说：
0: 他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1: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他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他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5: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1: 老鼠安慰猫说：
6: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1: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5: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1: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

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6: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4: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它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7: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4: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地饱餐。

0: 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1: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她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3: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4: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5: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4: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5: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4: 表是被你砸碎的？
5: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4: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4: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5: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2: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3: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6: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

0: 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1: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2: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3: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2: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1: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3: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1: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2: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3: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1: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2: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1: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4: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1: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5: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4: 没事，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5: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4: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1: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2: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1: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3: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2: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4: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2: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4: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3: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2: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4: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2: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4: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诗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你看他出来了。
3: 果然，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彤彤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2: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3: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彤彤：
5: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2: 我叫彤彤，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5: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2: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3: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5: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3: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5: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2: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5: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 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2: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5: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2: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没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5: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2: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5: 哈哈哈哈，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红得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2: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5: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3: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5: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3: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2: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6: Peace porridge hot, peace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7: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7: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6: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8: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3: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9: 好啊，您说吧。
8: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9: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8: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0: 有一次他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他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他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他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1: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0: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2: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0: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2: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1: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2: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1: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2: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0: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他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他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2: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3: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2: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爸爸安全上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鲨鱼的肚子里找到了爸爸杰佩托，他俩打算一起逃出去。他们在鲨鱼肚子里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鲨鱼嘴边。他们停了下来，等一个有利的时机再逃出去。这个鲨鱼上了年纪，又有气喘病和心脏病，睡觉只好张着嘴巴，因此匹诺曹从喉咙口往上看，能够看到很大一片星空和美丽的月亮。匹诺曹转过头低声对爸爸说，
3: 现在逃走正是好机会，鲨鱼睡着了，四周很安静，月亮把外面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您跟着我，我们很快就得救了。
2: 他们顺着鲨鱼的喉咙一直往上爬，一直爬到鲨鱼嘴巴那儿，然后踮起脚尖，在它像马路一样又宽又硬的舌头上走着。他们站在那里，正准备狠狠一跳，跳进大海。可是正在这个时候，鲨鱼打了个喷嚏，它打喷嚏前狠狠地吸了一口气。他一吸气，匹诺曹和杰佩托又被吸了进去，重新落回鲨鱼的肚子里。蜡烛一下子熄灭了，他们完全在一片漆黑当中。匹诺曹问道，
3: 怎么办？
4: 全完了。
3: 不会的，我们绝对不能被打败，把手给我，爸爸当心别滑倒了。
4: 你带我上哪儿去呀？
3: 咱们再试试看，别怕。
2: 匹诺曹拉住爸爸的手，踮起脚尖，重新顺着鲨鱼喉咙往上爬。他们走过了整条舌头，爬过了好几排牙齿。跳之前，木偶对爸爸说，
3: 骑到我的肩膀上，抱得紧紧的就可以了。
2: 杰佩托在儿子肩膀上刚一坐好，匹诺曹屏住呼吸，使劲一跳就落到水里游了起来。大海一片平静，月亮是那么的美丽。鲨鱼继续睡觉，睡得那么熟，大炮都轰不醒它。匹诺曹使劲游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爸爸的身体在颤抖。匹诺曹问道，
3: 爸爸，你是不是很冷呀？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要靠岸了。
4: 可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靠岸呀？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我快撑不下去了。
3: 别担心，爸爸，我能看见岸边。晚上我的眼睛比猫都厉害呢。
2: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给爸爸鼓励。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安全到岸。他担心自己的力气不够，担心在海里遇到可怕的生物。可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让爸爸受到任何危险。于是他大声喊起来，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在他们俩都快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像拉二胡的声音说，
5: 是谁在喊救命？
3: 是我和我的爸爸。
5: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匹诺曹？
3: 是的，您是？
5: 我是和你一起被鲨鱼吞掉的金枪鱼呀。
3: 你逃出来了？
5: 我学你的方法逃出来的，是你救了我。
3: 我的好朋友，你来得正好，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5: 我很愿意，你们快拉住我的尾巴，我带你们走， 只要几分钟，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到岸上。
2: 匹诺曹和杰佩托都骑在他的背上，这样舒服了很多。匹诺曹问，
3: 我们会不会太重了？
5: 不会，一点儿都不重，只是感觉多了两个贝壳而已。
2: 金枪鱼身强力壮，在水里飞快地游着，一眨眼就到了岸边。匹诺曹跳上岸，把爸爸也拉了上来，然后感激地对金枪鱼说，
3: 我的朋友，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2: 金枪鱼露出水面，匹诺曹跪在地上，感激地亲了他一下。告别之后，金枪鱼重新把头钻进水里，不见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小朋友，匹诺曹告别了救了他和爸爸的金枪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星星吗？
1: 不会啊。
0: 那我教你好了。
1: 好啊。
0: 星空星空一道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
2: 天仙
1: 有座庙。
2: 天仙，
1: 从前
2: 天仙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这样可以吗？
1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14: 好，
15: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13: 我去洗洗手。
16: 我也要去。
8: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16: 塔勒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8: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1: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1: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1: 做好了，
2: 做好了，好了，比它漂亮时钟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6: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5: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7: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8: 从来没有。
7: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5: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8: 不，我见都没见过。
7: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8: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6: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7: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6: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7: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6: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7: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6: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7: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6: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7: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6: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5: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8: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7: 你想看看吗？
8: 特别想。
7: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5: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8: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7: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8: 没错，我在餐桌上。
5: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7: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8: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7: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6: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8: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6: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8: 鳕鱼是擦靴子的？
6: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5: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8: 用鞋油啊。
9: 鞋油是什么？算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吧？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吧？

0: 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0: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2: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3: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2: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2: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2: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0: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2: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3: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0: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2: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2: 假海龟插嘴说道，
3: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0: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2: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0: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0: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3: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2: 怪兽喊道，
0: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2: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2: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2: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

0: 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1: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0: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2: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0: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1: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0: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1: 哎，有办法了。
0: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7: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6: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8: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6: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9: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6: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7: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6: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10: 我要自己看。
6: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10: 对不起当当哥哥。
6: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0: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1: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2: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0: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1: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0: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1: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3: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1: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

0: 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霍尔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它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8: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7: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9: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7: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8: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7: 老鹰听了一想，
10: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7: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8: 找好树杈，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7: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5: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7: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8: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7: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0: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7: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8: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叼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叼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7: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飞来疯的故事。从前啊，在四川峨眉山上，有一座会飞的小山峰，飞到哪儿都会压塌许多房子，压死很多人。有一天，祭奠和尚算出，那座奇异的山峰中午会飞到灵隐寺前的村庄上来。他担心会压死许多人，于是天没亮就爬起来跑进村庄，挨家挨户地说，
14: 今天中午有座山峰要落到村庄上来，大家赶紧搬家呀，晚了就来不及了。
7: 大家听了都直摇头，骂道，
15: 你这疯和尚又来寻开心，谁见过会飞的山呢？
7: 祭奠和尚这家进那家出，全村110户人家都跑遍了。他说的

0: 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太阳越升越高，眼看就要到中午了，祭奠和尚急得团团转。这时他忽然听到滴滴答滴滴答吹唢呐的声音，他顺着声音跑过去一看，原来啊，有户人家娶媳妇，屋子里喜气洋洋，热闹极了。祭奠和尚想了想，
1: 哦，有了。
0: 他急忙推开众人，背起新娘子就往村外跑。祭奠和尚抢走了新娘子，这还了得？人们气得拼命地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声喊，
2: 抓住祭奠和尚啊，抓住祭奠和尚啊。
0: 这一下全村的人都出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追了出来。大家一直追出十几里路，还没追上他。等到太阳当头，祭奠和尚不跑了。他放瞬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大风刮得呼呼响。突然轰隆隆一声，人们都被震趴下了。爬起来一看，只见一座山峰恰巧落在了他们的村子上。人们这才明白过来，祭奠和尚抢新娘子是为了救大家的性命呀。因为这座小山峰是从别处飞来的，后来人们就叫它飞来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

0: 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1: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0: 蜉蝣好奇地问：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1: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2: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1: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2: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1: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2: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0: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1: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0: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它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8: 现在我不是鸡

0: 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1: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0: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1: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2: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1: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0: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做它温暖的家的。
1: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0: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1: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3: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1: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4: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1: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4: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1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5: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 Zoe 老师说，
13: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5: 乐乐举起手说，
16: 我知道，这是熊。
13: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 大家见过棕熊吗？
15: 笑笑高举着手说，
16: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5: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16: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5: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16: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17: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啊耶！

0: 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2: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 说完，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0: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2: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1: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2: 北极熊 polar bear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1: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2: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邹姓篇。邹姓的一种起源是来源于姬姓。川西有一个后代叫曹协，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诸国，后来诸国实力不济，成了鲁国的附庸。鲁国的鲁穆公强行把诸国的国号改成了邹国。后来楚国灭掉了邹国，邹国的一些子民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邹，流传至今。邹姓里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叫邹忌，他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名的相国。这里有一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邹忌身高8尺多，而且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
7: 我与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丽呢？
6: 他的妻子说，
8: 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6: 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美丽，于是又问他的小妾说，
7: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6: 妾说，

0: 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1: 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访，邹忌和他坐着谈话。邹忌问客人道：
2: 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丽？
1: 客人说：
3: 徐公不如您美丽呀。
1: 又过了一天，徐公前来拜访，邹忌仔细地端详他，觉得自己不如他美丽，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更觉得远远比不上人家。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起这件事儿，说：
2: 我的妻子认为我美是偏爱我，我的小妾认为我美是惧怕我，客人认为我美是想有求于我。
1: 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说：
2: 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丽，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惧怕我，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他们都认为我比徐公美丽。如今的齐国土地方圆千里，宫中的姬妾和身边的近臣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不惧怕大王的，国内的百姓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蒙蔽一定很厉害了。
1: 齐威王说：
4: 说得真好。
1: 于是下了一道命令，
4: 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可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劝谏我得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奖赏。
1: 政令刚一下达，所有大臣都来进言规劝，宫门庭院就像集市一样喧闹。几个月以后，有时偶尔还有人进谏，一年以后，即使想进言，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齐国就越来越强大，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5: Dance, little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6: Ra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6: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2: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假

0: 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2: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1: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3: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1: 兔妈妈只好说，
2: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4: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1: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5: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1: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2: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1: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

0: 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成龙的功夫梦》。成龙是我国著名的武打明星，他出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深受人们的喜爱。成龙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片，很羡慕武侠片中威风的武打明星，于是就一心想学功夫。有一天，成龙对父亲说：
2: 爸爸，爸爸，我想学武功，你送我去学武功吧。
9: 成龙的父亲听了之后笑着说：
10: 傻孩子，学武功很苦的，你吃不了那个苦的。
9: 成龙拉着父亲的手请求道：
2: 爸爸，你就送我去学武功吧，我太想学武功了，我能吃得了苦，我保证。
9: 成龙的父亲叹了口气，摸了摸成龙的脑袋说：
10: 哎，好吧，我带你去拜访有名的京剧武生于占元师傅，你就拜他为师吧。这条路是你选的，你可要好好学呀。
9: 成龙高兴地回答道：
2: 太好了，爸爸，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9: 父亲带着成龙来到了于师傅的武馆，有些学生正在练功，弯腰劈叉拿大顶。成龙激动地对父亲说：
2: 我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去了？我现在就想跟着师傅练功夫。
9: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10: 哈哈哈哈，好，今天就让你留下，今后练功累了你可不要哭鼻子啊。
9: 开始三天，成龙觉得处处新鲜好玩，到第四天他就后悔了，晚上经常一个人蒙着被子哭，因为练功太苦了。师傅每天都要让他们练十几个小时的压腿、站桩、蹲马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动作错了还要挨打挨骂。一天下来，骨头都累散了架，他也不敢同父亲说。后来父亲要成龙拜于师傅为干爹，成龙心想：
2: 我认师傅做了干爹，这下就可以照顾我了，我就可以少练点，嘿嘿。
9: 没想到师傅觉得应该对成龙负责，对他管教得更严厉了。成龙和师兄弟们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晚上12点才睡。就这样，经过了11年的勤学苦练，成龙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和能吃苦的毅力。1978年，成龙拍了成名作《醉拳》，演活了剧中少年黄飞鸿。这部电影把功夫片与戏剧元素相结合，掀起了武术喜剧片的热潮， 也造就了成

0: 龙这位武打巨星。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地球的清洁工。动物环境保护站要招收一批清洁工，一听到这个消息，很多动物都争先恐后地跑来报名。主考官猩猩大叔问道：
6: 请大家都来说一说，你们都有些什么本领？
5: 海鸥第一个发言，他得意地说：
7: 我能把人们乘船时扔到海里的剩菜吃掉，我做海洋清洁工最合适。
5: 鲫鱼说：
8: 我呀，生活在淡水河里，河里的水草、水虫和垃圾是我最爱吃的食物，我做江河里的清洁工最合适。
5: 乌鸦走上前说：
9: 别看我的模样丑，我挺爱吃地上的蝇蛆、地蚕什么的，做地面清洁工最合适。
5: 听完，猩猩大叔说：
6: 大家说的都不错，都可以当地球的清洁工，还有谁要来发言吗？
5: 说完，猩猩大叔四面环视了一下，发现小蚯蚓默默不语地站在角落里，于是他说：
6: 小蚯蚓在这里等了半天了，我们就让他来说说吧。
5: 小蚯蚓细声细气地说：
10: 我能吃掉地下的垃圾，再把它们变成肥料，让植物长得更茂盛。你们看，我做地下清洁工怎么样？
5: 猩猩大叔点点头：
6: 可以，可以，你就做地下清洁工吧。
5: 这时，正在大家又要抢着发言的时候，一只黑不溜秋的小家伙跑来了。他一边跑一边喊着：
11: 哎，也写上我的名字。
5: 大家低头一看，原来是只枪狼，不禁笑了起来。乌鸦边笑边说：
9: 你枪狼也想当清洁工？
11: 是啊，我能把牧场上的羊粪、牛粪滚成粪球，然后再把它们埋到地底下，既清理了地面，又能充分利用肥料，我做清洁工不行吗？
5: 猩猩大叔说：
6: 行行，当然行啊，别看枪狼个儿小，但本领可不小，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地球清洁工，有了你们，地球环境就能变得更好更清洁。从明天开始，大家分头去做环境保护工作吧。
5: 于是大家就各自工作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海鸥、鲫鱼、乌鸦、蚯蚓，还有俗称屎壳郎的枪狼，都是大自然中的天然清洁工。虽然小动物们都本领高强，但是各位小朋友外出游玩时也不能随手丢垃圾哦。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

0: 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1: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0: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1: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1: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0: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1: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0: 致什么？
3: 致敬。
0: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1: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0: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0: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0: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1: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1: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1: 它抓住苍蝇，往他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3: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他现在毫无知觉了，他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

0: 堪。
1: 你是说你吃苍蝇？
0: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1: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0: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1: 这是残酷的发明。
0: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爬山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蜗牛，它有一个远大的理想，那就是爬上一座高山。可是它周围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支持它。
6: 你只是一个小蜗牛，你可能一辈子也爬不上高山，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喝露水不好吗？
5: 可是小蜗牛仍然想去爬高山，它整天想啊想啊，最后终于决定出发了。它爬了整整3年，才来到一座高山的山脚下。小蜗牛看看高高的山峰，暗自给自己打气：
3: 相信你自己，你肯定行的。
5: 蜗牛就向山上爬去。又经过了好些年，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困难，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爬到了山顶。小蜗牛站在大山的最高处，望着远方美丽的风景，兴奋。

0: 得手舞足蹈。
1: 我终于到了高山顶上，我实在太棒了，太厉害了。
2: 爬一座高山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两天就可以登上这座山了。
0: 小蜗牛听见兔子的话，突然觉得很沮丧。山顶的大树伯伯听到小兔子的话以后，对小蜗牛说道：
3: 孩子，你一定不要看轻自己，你知道吗？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生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能爬上这座山的蜗牛多年来只有你一个，而能登上这座山的兔子那就多如牛毛了。
0: 听了大树伯伯的话之后，小蜗牛开心地笑了。后来受到鼓励的小蜗牛又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水滴石穿。从前重阳县有个县官，名字叫做张乖牙，他为官清正廉洁，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当时经常有士兵侮辱将帅，小吏欺负长官的事儿发生。张乖牙认为这很反常，下定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于是他经常在衙门和军队中巡视。有一次，张官衙巡视经过官府仓库时，看到有个小吏从库房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张官衙大声喝住小吏，小吏慌张逃跑，他的头巾下掉出来一枚铜钱。张官衙急忙上前责问，
11: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藏在头巾里？
10: 小吏态度傲慢地说，
12: 不就是一枚铜钱吗？从哪里来的重要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0: 张乖牙看到小吏不讲道理的样子，又吃又怒，马上让人把小吏抓起来审问。小吏心中不服气，大声嚷嚷道，
12: 我就是管这个仓库的，我只是顺手拿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
10: 张乖牙听了生气地说，
11: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你一天投一枚铜钱，一千日就是一千枚铜钱，天天用绳子锯木头，木头也会断，水珠天天滴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被滴穿的。如果朝廷和官府中都是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早晚又毁在你这样的人的手里。
10: 小吏仍然不服气地说，
12: 就算是这样，你不过是发现我偷了一文钱，一文钱又算得了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
10: 张乖牙看到小吏犯了错还执迷不悟的样子，十分生气。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乖牙当堂下令将小吏斩首。成语水滴石穿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常用来比喻做事只要有恒心，什么样的难事也能办好。

0: window cleaner.
1: Ron,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5: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4: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6: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4: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6: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4: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6: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4: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7: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4: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6: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4: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茜茜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茜茜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5: 谢谢你，茜茜，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4: 茜茜笑着摆了摆手说：“
6: 咱们是好朋友啊。”
4: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茜茜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

0: 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1: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2: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3: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1: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3: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3: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地震演习。很久以前，大海上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岛上住着很多可爱的小浣熊。这个小岛经常会发生地震，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着想，岛上的学校经常会组织学生参加地震演习，以此让他们掌握在地震中迅速逃生自救的方法。这天早上，学校开始了新一轮的地震演习，校园广播里传来一阵警报声，小浣熊们开始紧张了，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藏身的地方。小浣熊乐乐藏在课桌底下，他对同桌欣欣说：
7: 欣欣快过来，跟我一起藏在这儿吧。
6: 欣欣跑到墙角蹲下，然后对乐乐说，
8: 桌子下面太小了，肯定藏不下咱们两个，我还是藏在这个角落里吧。
6: 欣欣刚说完，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楼房倒塌的声音，小浣熊们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响声吓坏了，有的小浣熊被吓哭了，有的尖叫起来。乐乐吓得浑身发抖，一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演习结束了，老师来到教室里，小浣熊们都站在原地，老师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藏身的地方进行点评。老师对乐乐说，
9: 乐乐，藏在桌子底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真的发生地震，桌子会被掉下来的房顶压垮的，藏在桌子底下太危险了。
6: 说完，老师对欣欣说，
9: 欣欣藏在墙角，这样比较安全。
7: 老师，为什么墙角比桌子底下安全呢？
9: 因为墙角正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最不容易被破坏。
6: 听了老师的话，欣欣和乐乐都认真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遇到地震，大家不要躲在桌子底下，应该躲在能构成三角形的地方，比如墙角。假如被压住了，要大声呼救，或者尽力弄出声响，这样才能尽快被救援人员发现。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9: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8: 幸福魔法师，
9: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10: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9: 对，
10: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9: 是的，
1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9: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10: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0: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
0: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 来回争是吗？
2: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0: 对，
2: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0: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0: 对，
2: 特别是当众比较，
0: 嗯，
2: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0: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2: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0: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2: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2: 对呀，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0: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2: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0: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2: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0: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

0: 整体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1: 啊，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0: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4: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3: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5: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4: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四月四号到六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5: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4: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3: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5: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3: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6: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

0: 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1: 皮皮虫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2: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对

0: 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1: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0: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2: 天哪，
3: 这
2: 哪
3: 里
2: 是
3: 煤
2: 块
3: 啊，
2: 都是金子
3: 呀。
0: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转，说：
2: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0: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4: 我知足了，现在我求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0: 但是为了朋友，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2: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0: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2: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0: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2: 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对我贪婪的惩罚。
0: 金匠的哭声把好心的裁缝给吵醒了，裁缝马上安慰他说：
4: 好伙伴，不要哭了，我可以与你一起分享我的财产的。
0: 但是不管怎样，那个可怜的金匠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跟温迪克做朋友，
3: 当爱

0: 校小宝贝。格洛丽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1: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0: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2: 这只狗真能吃啊。
0: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2: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3: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2: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3: 我叫欧宝。
2: 我叫格洛丽亚。这只狗叫什么？
3: 它是温迪克。
0: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2: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0: 格洛丽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2: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0: 欧宝坐在格洛丽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丽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2: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3: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2: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3: 好极了。
0: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他睡觉一样。
3: 这是什么树？
2: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3: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3: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2: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

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

0: 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哥俩好面包店》。在森林王国里，小灰熊和小狐狸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门对门开了两家面包店，他俩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生意特别好。可是小狐狸却打起了小算盘，
8: 如果客人只来我店里买面包，那我不就能赚更多的钱了吗？
7: 于是他决定要破坏小灰熊的生意。第二天一早，小灰熊像往常一样在店门口迎客，可是大家都绕开了他的店。小灰熊感到特别奇怪，小松鼠轻声告诉他，
9: 昨晚森林王国里都传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还添加了大量的调味剂，吃了对身体不好，听说这些都是小狐狸说的。
7: 小灰熊气愤地说，
10: 不可能，小狐狸是我铁哥们，他不会陷害我的。
7: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灰熊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差了，而小狐狸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好，每天的面包都能早早的卖完。由于生意太好，小狐狸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在顾客来之前把食物做好。时间长了，小狐狸每天都特别疲惫。这天，小狐狸实在是太累了，竟然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一睁开眼，他大惊失色，烤箱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在梦乡中的小灰熊被惊醒了，他抓起灭火器，奋不顾身地去救火。又急又怕的小狐狸看见小灰熊来帮忙，感动得泪都流出来了。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并肩作战，终于将大火扑灭了。小狐狸看着小灰熊帮助自己灭火，又想想自己干的事情，小狐狸后悔极了。他向小灰熊道歉，
8: 对不起小灰熊，我当初不应该在森林里散布谣言，说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我错了。
7: 善良的小灰熊原谅了他。在小灰熊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小狐狸的面包店很快就被修好了。为了纪念失而复得的友谊，两家面包店合二为一，还取了一个新名字，哥俩好面包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3: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 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儿。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5: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1: 于是他上前说道，
5: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1: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6: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1: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6: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

0: 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1: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2: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1: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3: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2: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1: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3: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2: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1: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2: 黄鳝神秘地说：
4: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1: 别开玩笑了。
4: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1: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2: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

0: 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8: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1: 伯克说：
9: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

0: 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1: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2: 你好啊，
1: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3: 是你在说话吗？
2: 当然，
1: 多罗西问。
3: 你好吗？
1: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2: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3: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2: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1: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2: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1: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2: 哦，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3: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1: 稻草人不解地问：
2: 翡翠城在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1: 多罗西说：
3: 你也不清楚吗？
2: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3: 唉，
1: 多罗西不由地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2: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1: 多罗西回答道：
3: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2: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3: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

0: 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1: 谢谢你。
2: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他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他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0: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2: 稻草人回答道，
1: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2: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0: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2: 稻草人说，
1: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2: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之后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站住站住，小狗别跑，快来和我玩。
6: 彤彤，别玩了，你都该上小学了，可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整天只知道疯跑疯玩。这样吧，彤彤，从今天开始，爷爷教你背古诗怎么样啊？
5: 我不要，我不要背古诗，我不喜欢背古诗，我不要背古诗。
2: 彤彤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还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大声。爷爷看着哭个不停的彤彤，无奈地叹了口气，拉着彤彤走进了房间，从书柜的最深处抽出了一本书。爷爷好像很宝贝那本书，不仅拿的动作小心翼翼的，而且还把封面擦了又擦，这才递给了彤彤。
6: 彤彤，这本充满魔力的书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就是因为这本书，我才爱上了古诗。现在我把它传给你，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古诗的。
5: 魔力？爷爷，这本书有什么魔力呀？
6: 哈哈哈哈哈！等你看了就知道了。今天你就从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开始吧，明天我要检查哟。
2: 说完，爷爷就回到了书房。彤彤只好拿着爷爷给的书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开书本，映入眼帘的是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咏鹅》。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有什么意思呀？哪有我在外面和我家狗狗一起玩耍好玩呢？爷爷为什么非要让我背古诗？
2: 说完，彤彤把书重重地扔到了桌子上。
7: 是谁打扰我睡觉了？
2: 房间里突然响起的声音把正在心里发牢骚的彤彤吓了一跳，他立刻从凳子上站了起来，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周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啊。彤彤的腿有点发软，他战战兢兢地问，
5: 是谁

0: 谁在说话？
1: 我还要问问你是谁呢？这本书是你从哪里得来的？
0: 我叫彤彤，这本书是爷爷给我的，他让我以后每天都要背一首古诗。你到底是谁呀？你在哪儿和我说话？
1: 你低头看看，我就在你的这本书上。
2: 彤彤低头一看，发现书上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白色小虫子，它半眯着眼睛，甩动着尾巴，一副被吵醒后不耐烦的样子。
0: 是你在说话吗？
1: 当然是我了。
0: 真神奇，一只虫子居然会说话。
1: 我是这本书的蛊虫，我已经活了1000多年了，比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要大呢，你就叫我古宝吧。
0: 这真是太神奇了，你居然活了1000多年，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古宝，当然是靠着这本书为生啊。这么多年来，我都是靠着这本书里的精气灵气生活，不仅学会了说话，还知晓了这本书里所有的古诗呢。这么说吧，关于这本书里的诗句，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0: 我才不信呢。
1: 就说你刚刚背的那首《咏鹅》吧，那首诗是骆宾王7岁的时候所写的。
0: 你可别骗人了，7岁和我一般大，怎么可能写出诗来呢？
1: 不信我就带你去看看。
0: 怎么看呀？你啊！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一道白色的光就笼罩住了他。彤彤立刻感觉到天旋地转，像是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一边大叫着，一边四处摸索，想抓住什么东西。可是周围什么也没有，就像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桶里。当彤彤再次感觉到踩到地面上的时候，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居然到了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里的房子全部都是古色古香的，和自己之前在古装电视剧里看到的院子一模一样，有长长的回廊，还有花园、假山，甚至还有池塘。几只大白鹅在水面上嬉戏觅食，热闹极了。彤彤有点奇怪，他小声地呼唤着古宝：“
0: 古宝，古宝，你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2: 古宝懒洋洋地从彤彤胸前的口袋里钻了出来，对他说：“
1: 这儿就是骆宾王儿时的家呀，你瞧。”骆宾王的父亲正带着他和客人说话呢。
2: 彤彤顺着古宝说的向前看，果然看见不远处的亭子里有2大1小3个人正在聊天。其中一个人低头笑着对那个小孩说：“
3: 哈哈哈哈，好，这对对子看来真的难不倒你呀，宾儿。这孩子聪明伶俐，日后必成大才呀。我再考考你别的怎么样啊？”
2: 那个孩子一点都不拘束，大大方方地对眼前的人回答道：“
4: 王先生，您还要考什么呢？虽然我骆宾王年纪尚小，但王先生的问题我一定尽力回答的。”
2: 听到那个小孩的回答，彤彤惊呆了。他小声地对怀里的古宝说：“
0: 他真的是骆宾王？古宝，你带我到唐朝了吗？”
2: 古宝点了点头，并示意彤彤别说话。“
5: 冰儿，你在诗词方面长进也不小，不如也给王先生展示展示。”“
3: 哦，冰儿的本事还真是不小呢，那我可要长长见识了。你看咱们眼前这片池塘，塘边柳丝漂浮，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 景色真是格外迷人呐、啊。冰儿，那我就继续考考你，你就以鹅为题材给我做首诗吧。
4: 鹅？这鹅总是仰着脖子对天鸣叫。有了，王先生，这诗的前两句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3: 不错不错，这前两句把鹅的叫声与形态描写得十分生动。冰儿，那后两句呢？
4: 大白鹅个个都穿着雪白的羽毛衣服，漂浮在碧绿碧绿的水面上，红色鹅掌拨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这后两句就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哈哈哈哈，好诗好诗，妙哉。
5: 没有想到我们冰儿已经有了出口成章的本事了，以后要继续努力，好好读书。
4: 父亲，王先生，您二位接着聊天吧，冰儿就不打扰你们了。
2: 说着，骆宾王就快步走下了凉亭，朝着童童藏身的方向走来。
4: 你是谁？为何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鬼鬼祟祟地藏在我家的院子里？
0: 我叫童童。骆宾王，你可真棒，这么小就能作诗，真厉害。
4: 那有什么，我以后一定要考取功名，为百姓请命，像这池塘里的白鹅一样，宁折不弯，向天而歌。
0: 你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1: 彤彤，该回去了，爷爷奶奶在喊你了。
2: 又是一阵白光闪过，彤彤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发现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坐在课桌前了。门外就是爷爷熟悉的喊声：
6: 彤彤，该吃饭了。
0: 爷爷爷爷，我会背咏鹅了，你快让我背给你听。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驻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0: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10: 爷爷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10: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

0: 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1: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蜥。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蜥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蜥。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2: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蜥这个大怪兽。
0: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2: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1: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蜥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蜥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蜥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蜥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0: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2: 爷爷，那现在怪兽蜥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0: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2: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0: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1: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0: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2: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吓走蜥的小英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2: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4: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2: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6: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2: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2: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9: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8: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10: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8: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11: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8: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12: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了。”

0: 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1: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
3: 哇，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长请客。一天，一向小气的村长突然说要请客。阿凡提和村民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跑了过去。村长说自己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饭菜，请大家耐心等待。不久开始上菜了，只见佣人最先端上来的是一盆用肉汤熬的米粥。村长认为作为主人应该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就让人把米粥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谁知他喝了一口后就冲着佣人大叫起来：
7: 我早就说过不要在米粥里放辣椒，这么辣让人怎么喝呀，端回去让厨师自己喝光。
6: 很快佣人又端来了一盘包子，村长尝了一口又生气了：
7: 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在包子馅里放葱和蒜，这样会吃不出肉的香味，拿回去让厨师重新做。
6: 没过多久，佣人端着手抓饭出来了。村长接过手抓饭，刚吃进去就吐了出来，气呼呼地说：
7: 天哪，竟然连手抓饭都做不熟，马上端回去问问厨师还能不能干了。
6: 阿凡提看穿了村长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意图，当佣人把其他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抢在村长的前头，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对村长说：
8: 这些菜我都尝过了，非常好吃，不用端回去了。
6: 就这样，大家总算在小气的村长家里吃上了饭。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6: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5: 刘彦昌对他说：
7: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5: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8: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5: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

0: 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5: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4: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6: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5: 别担心，我来教你。
4: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5: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4: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6: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4: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6: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4: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象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5: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4: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6: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4: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6: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大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2: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8: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2: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8: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2: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9: 哦，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2: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8: 白鹳先生带着尼尔斯平稳地飞行在大海上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白鹳先生对尼尔斯说：“
9: 尼尔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在周围逛一逛，不过千万不要跑远呀。”
8: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呀。尼尔斯心想：“
2: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8: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

0: 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1: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很多绸缎。
0: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穿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了，他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3: 白鹳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2: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3: 我没做梦，是真的。
0: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鹳先生。白鹳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2: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1个小时。
3: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2: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1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0: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3: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0: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5: 加尼诺，快开门。
1: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5: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6: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5: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1: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5: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1: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5: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1: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6: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1: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6: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

0: 罐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1: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2: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2: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1: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2: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1: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3: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1: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0: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睛度数更高一些。
1: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2: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1: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2: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1: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3: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0: 没有啊，怎么了？
3: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0: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1: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2: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睛架上了。
1: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3: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1: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0: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1: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0: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做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

0: 期故事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4: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勇气的故事。高阳呢，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高中三年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他一直都很腼腆，说话的声音很小，和女孩子一样。有时候，别人看他久了，他都会脸红。高三的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生病外出治疗，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一定要让同学们的情绪保持稳定。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所有学生干部中，班主任是最信任我的，这也是班主任一直选择我当班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晚自习，我来教室比较晚，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上的同学们都围在高阳的座位上。一问才知道，高阳下课在打开水时，有个高二的学生插队到他面前。高阳试图阻止，结果被那个高二的同学顶着下巴逼到了墙角，还被抽了一巴掌。不用猜测，这是事实。和高阳同桌三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此刻，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都嚷嚷着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高二的学生。大家轰的一下走出了教室门，进了那个高二同学的班级。看到这个情景，我赶忙走上前去拦住了大家挥舞的拳头，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喊道，拜托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教室里渐渐静下来，我从人群中拉出了高阳，走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问他，是他打的你吗？高阳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那好，请你用力抽他一巴掌。大家都惊呆了，高阳也是，没有人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处理。高阳向后退缩了一下，说，
6: 不，不。
5: 我使劲拽着高阳说，好，即使你不打他，那你应该让他向你道歉，让他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感到歉意后悔。说完，我再次把高阳拽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此时，整个教室一片沉静，甚至都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高阳顿了一下，不再说话。大家很失望，紧紧盯着他。突然间，高阳抬起了头，目光直视那个高二学生。
6: 你为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年纪比你高，是你的学长，你应该尊重我。没有开水的人不会被看不起，但是没有品德的人会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如果现在你还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话，那么我会为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行为感到失望。
5: 几分钟后，在众目睽睽下，那名高二学生慢慢走上前去，低下了头，用力地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班的同学一片欢呼，为了对不起三个字，也为了高阳非凡的勇气。从那以后，高阳变得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7: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and you shake it all about.
8: You do the hokey pokey and you turn yourself around,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7: You put your left foot in, you put your left foot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害怕吃药的小老鼠。从前有只小老鼠，它最恨生病，最恨吃药。每当它生病的时候，就咬紧牙不让妈妈往它嘴巴里灌药。有一天，小老鼠到小刺猬家做客，小刺猬躺在床上，口里含着一根小玻璃管子。小老鼠说，小刺猬，你怎么了？小刺猬的妈妈说，小老鼠，你别跟小刺猬说话，它生病了。小老鼠觉得很奇怪，它想，生病了，嘴巴咬根玻璃管子就可以了，这比吃药好多了。谁知回到家里，小老鼠也生病了，它发着烧，头痛得厉害。小老鼠从抽屉里找出一根小玻璃管子，把它含在嘴里。妈妈问它怎么了，它说，我生病了，不过妈妈，不用吃药，不用吃药，嘴里含根玻璃管子就可以了，小刺猬就是这样的。妈妈一听笑了，她说，傻孩子，那不是玻璃管子，那是一根玻璃体温表。妈妈出门，她也买了一只体温表。妈妈把玻璃体温表放到小老鼠的嘴里，含了一会儿，妈妈抽出体温表一看，哎呦，你的体温很高，得吃药。小老鼠把牙咬得紧紧的。

0: 劲儿摇头，他不肯吃药。妈妈把体温表送到小老鼠跟前说：“小老鼠，你瞧瞧，你的体温有多高啊？”小老鼠看了一下体温表上的数字，40摄氏度。妈妈找来一本医药书，打开来读给小老鼠听。发烧发到40摄氏度很危险，如不打针吃药就会抽筋，脑子也会被烧坏的。妈妈说：“孩子，你想抽筋吗？你想烧坏脑子，做个小傻瓜老鼠吗？”这次，小老鼠乖乖地张开嘴，吃下了味道很不好的药水，因为它不想把自己烧成个小傻瓜。小老鼠想病快点好，它要去找小刺猬玩呢。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帮助别人的蹦蹦。秋天到了，小羊蹦蹦种的玉米个个饱满粗大，蹦蹦把它们放在院子里晒干，装了整整10袋。蹦蹦把10袋玉米放进了储藏室，便开开心心地去割草了。一阵大风吹来，天空顿时阴暗下来，黑压压的乌云渐渐地逼近头顶，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蹦蹦飞快地跑回了家，到储藏室一看，天哪，一群老鼠一溜烟地逃回了地洞里，袋子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玉米散落了一地，而且少了很多。蹦蹦伤心地哭了起来。忽然，蹦蹦听到隔壁的小猫也在哭，他连忙擦干眼泪过去看，关心地问：“
8: 小猫妹妹，你为什么哭呀？”
7: 小猫说：“
9: 你看，我的小房子被大雨冲毁了，我再也没有房子住了。”
7: 蹦蹦仔细一看，的确，小猫的房顶破了好大一个洞，雨水不停地往里面灌。蹦蹦想了想说：“
8: 我家有2个卧室，你来我家住吧。”
9: 太感谢你了，蹦蹦哥哥。
7: 这下，小猫妹妹破涕为笑了。小猫收拾好衣物，来到了蹦蹦家。这下，蹦蹦不仅多了个说话的伙伴，他们还能一起学习。半夜，老鼠又出来吃玉米了。小猫眼疾手快，一下窜过去，逮住了一只大老鼠。不一会儿，小猫妹妹就把所有的老鼠都抓住了，还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蹦蹦家再也没有老鼠了。蹦蹦高兴地说：“
8: 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呀！谢谢你，小猫妹妹，你救了我的玉米。”
7: 然后，两个小伙伴踏踏实实地睡觉去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2: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3: 咱们上哪儿去呢？”“
2: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1: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4: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儿，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1: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5: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1: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2: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4: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2: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1: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2: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1: 里面的人说：“
6: 谁呀？”“
2: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6: 进来吧。”
1: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2: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6: 我在这儿呢。”
1: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2: 哦，我亲爱的蟋蟀。
6: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2: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6: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2: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6: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2: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6: 我也不知道呢。”“
2: 它还会回来吗？”“
6: 应该不会回来了，它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他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他吃掉了。”“
2: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妈妈。”
1: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

0: 问蟋蟀，
1: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0: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1: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3: 你要多少牛奶？
1: 我只要满满一杯。
3: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0: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1: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3: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我是不会给你的。
1: 这样啊，
0: 匹诺曹说着要走。
3: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1: 什么是露露？
3: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1: 我愿意。
3: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1: 那好吧。
0: 匹诺曹马上动手，一桶，两桶，三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1: 这种活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3: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1: 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3: 好的。
0: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1: 你看起来好眼熟。
0: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4: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0: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1: 可怜的小灯芯儿。
0: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灯芯儿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3: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1: 他是我的同学。
3: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0: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6: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5: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0: 你是谁？
1: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2: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3: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2: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4: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2: 胖子说，
5: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2: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3: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2: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6: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2: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3: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2: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7: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2: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3: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2: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1: 殿下别怕，看我的。
2: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1: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2: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它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12: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5: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11: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

0: 都很烦。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1: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2: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她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布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2: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0: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湖》。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地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12: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0: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1: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0: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2: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0: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2: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0: 小猫笑着回答，
1: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0: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2: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0: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2: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0: 小狗回答说，
3: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0: 原来小狗的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2: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0: 小羊回答说，
4: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的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0: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11: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10: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11: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10: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12: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10: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12: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10: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11: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10: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11: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10: 后来某一天，

0: 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1: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0: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2: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儿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0: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聪明兔巧斗狐狸地主。从前，在一座森林里，一只狐狸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它为人苛刻、吝啬，十分自私。狐狸地主雇佣了很多小动物帮自己干活，但他却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克扣大家的工钱，不是挑剔这个毛病多，就是嫌弃那个干活慢。小松鼠在狐狸家辛苦工作了一年，不仅一分钱没拿到，还被狐狸臭骂了一顿。一只聪明的兔子听说这件事后，决定教训一下狐狸。兔子对狐狸说，
6: 我给你干一年的活，工钱我不要了，只要到年底时你把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地面以下的部分给我就行了。
5: 狐狸一听，眼睛一转，心想，
7: 那地上的东西就全归我了。
5: 于是高兴地答应了。结果当年兔子在地里种满了胡萝卜，到了年底时，兔子挖走了生长在地下的胡萝卜，狐狸只收获了些没什么用的胡萝卜叶子。第二年，兔子又到狐狸家承包农田干活，狐狸吸取了上一年的教训，对兔子说，
7: 今年我要地下的东西，地上的东西归你。
5: 兔子答应了，在地里种上许多南瓜。到了秋天，兔子收走了长在地上的南瓜，只剩下些没多大用处的南瓜根和南瓜藤。第三年，兔子还到狐狸家种地，狐狸十分狡猾，对兔子说，
7: 今年地上和地下的东西我全要。
5: 这一年，兔子在地里种上麦子，等到麦子成熟后，兔子发动森林里所有的小鸟来啄麦粒，很快麦粒就被啄光了，狐狸只得到些没用的麦尖。狐狸为人刻薄，自私无比，许多小动物都为此吃过亏，聪明的兔子巧妙地教训了他。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自私的人往往也得不到大家的喜爱，我们一定要做宽容善良的孩子，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6: 去去
7: 去，
6: 我
7: 也
6: 去，
7: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5: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5: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8: 我想

0: 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1: 母鹅害羞地说：
2: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1: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3: 住手，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0: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2: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1: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威伯食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4: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1: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4: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1: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1: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它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0: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4: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1: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他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5: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1: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蜗牛找房子的故事。小蜗牛背个大房子，房子沉甸甸的，它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无论去哪儿都要走很长时间。
0: 唉，妈妈，我们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房子呢？
5: 带着房子多好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休息，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在自己家里。
0: 可是我们不能像别人那样到很多地方去干很多事，太不方便了。哼，我以后出门不带房子了。
3: 于是小蜗牛把房子一扔，出门找新房子了。小蜗牛看见蚯蚓大婶正在翻土，上前问道，
0: 蚯蚓大婶，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哪里呀？
3: 蚯蚓大婶说，
6: 我可以在土里钻来钻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休息的时候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0: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呀。
3: 说着他也学蚯蚓大婶钻土，可是就是钻不进去。蚯蚓大婶笑着说，
6: 你看我的头要比身体坚硬一些，钻土又快又轻松。
3: 小蜗牛叹了口气，
0: 我怎么就没有坚硬的头呢？
3: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七星瓢虫飞了过来，上前问道，
0: 哎，七星瓢虫大姐，你出门不带房子，你住哪里呀？
3: 七星瓢虫说，
7: 我背上有个薄薄的盔甲，盔甲下面呀又有一对翅膀，想飞的时候张开翅膀，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休息的时候翅膀收起来，身体缩到盔甲里，盔甲就成了我的家。
0: 我也能像你那样多好，可是我没有盔甲和翅膀呢。
3: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他看见蜈蚣迈着大步跑过来，上前问道，
0: 蜈蚣大哥，你出门不带房子住在哪里呀？
3: 蜈蚣说，
8: 我身体下面长着很多脚，想到哪儿去，每只脚都加一把劲儿，就能飞快地跑起来。休息的时候啊，脚都缩到身体下面，就变成了我的床。我的身体表面还有一层毛刺，休息的时候毛刺竖起来，变成一个帐子，既挡风又挡雨，那就是我的房子呀，小蜗牛。
0: 我也能像你这样多好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脚，也没有那样的毛刺。
3: 小蜗牛继续找新房子，哎呦，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小蜗牛被雨淋得湿透，它又害怕又伤心。雨啊，越下越大，地上形成了很多小溪流，小蜗牛在小溪流中飘过来飘过去，它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7: 好孩子，别哭，妈妈来了。
3: 小蜗牛的妈妈来了，还给它送来了房子。小蜗牛躺在自己的房子里，真舒服。蜗牛妈妈说，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本领，可不能扔了呀。
3: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点，就像小蜗牛的房子一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小朋友们，你们说对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中秋节快乐！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生活好习惯，准备好了。
12: 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儿。
13: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12: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13: 嗯。

0: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1: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2: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1: 好。
2: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哪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0: 轻脚跟和脚尖，脚跟、脚尖分清啦。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1: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0: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1: 我明白了，
0: 真棒，
1: 嘿嘿，都穿好了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8集，馅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5: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4: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5: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12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4: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12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5: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4: 怪兽小声说道，
6: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5: 这也太蠢了吧。
4: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7: 全体肃静。
4: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8: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4: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3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8: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4: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8: 现在判决吧。
4: 白兔急忙插嘴道，
8: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9: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4: 白兔又吹了3声喇叭，大声喊道，
8: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4: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7: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9: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7: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4: 三月兔纠正道：
10: 是15号。
4: 睡鼠连忙说道：
11: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4: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7: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9: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7: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4: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9: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4: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11: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2: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11: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2: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11: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4: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12: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4: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9: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4: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7: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9: 茶会发光？
7: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9: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7: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4: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10: 我可没说过。
7: 你说过？
10: 我才没有说过呢。
9: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7: 好的，睡鼠说过。
4: 风帽匠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匠接着说：
7: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4: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9: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7: 哦，我给忘了。
9: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4: 可怜的风帽匠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7: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9: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4: 风帽匠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9: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4: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儿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

0: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1: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0: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2: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0: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1: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0: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位猫头鹰太太，她拥有整个森林最大最漂亮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满了美丽的玫瑰花，他每天对花朵精心照料，但是他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他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他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7: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6: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她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8: 快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7: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8: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6: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他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2: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 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6: 猫头鹰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莉莉说，
8: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2: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6: 说完，明明和莉莉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8: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9: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0: 是啊，在这条河里。

0: 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1: 兔子就说，
2: 别打嘛，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1: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0: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1: 兔子说，
2: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1: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0: 那怎么个比法呢？
1: 兔子说道，
2: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1: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2: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1: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他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王吃西瓜的故事。猴王就要过生日了，森林里的动物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祝贺。猴子住的山上热闹极了，动物们送的礼物堆满了整整一个山洞。猴王很开心，送走大家后，他来到山洞前，开始清点自己的礼物了。
10: 咦，这是个什么呀？
9: 在礼物里，猴王发现了一个绿油油、圆乎乎的东西。猴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更没有吃过。一个小猴回答道，
11: 大王，这个东西叫西瓜，是大黑熊送来的。他说这东西又甜又解渴，比桃子好吃多了。
9: 猴王不信，就想尝尝这叫西瓜的东西。可是这西瓜该怎么吃呢？吃哪一点呢？猴王围着西瓜转了又转，抓耳挠腮，发起了愁。去问黑熊吧，实在是太丢脸了，堂堂猴王连西瓜都不会吃。于是猴王下令，把所有的猴子都召集起来，讨论该如何吃西瓜。大会上，猴王坐在上头，看着下面的猴子猴孙们说，
12: 孩儿们，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个好事儿。本王今天生日，黑熊送来一只西瓜，说是味道不错。我走南闯北吃过不少这东西，所以啊，这只西瓜就打算赏给你们。 不过吃之前我要考考你们，谁知道这西瓜该怎么吃啊？
9: 猴王的话音刚落，猴儿们就叽叽喳喳地喊道：
7: 我知道，我知道，
9: 互相嚷着自己的答案。猴王摆了摆手说道：
12: 大家别吵，一个一个来。
9: 刚才说话的小猴子挠了挠头回答说：
11: 大王，我虽然没吃过西瓜，可是我吃过很多带皮儿的水果，它们都是把皮儿剥了吃里面的瓤，比如香蕉、橘子等，我看西瓜也是吃瓤的。
9: 小猴子的话刚说完，一只见多识广的老猴子跳出来撇了撇嘴说：
13: 大王别听他的，他还是个毛孩子，知道什么？我吃的水果比他见过的都多。
9: 猴王一听问道：
12: 怎么，你以前吃过西瓜吗？
9: 老猴子说：
13: 我没吃过西瓜，不过我吃过甜瓜，他们俩是兄弟。甜瓜吃的时候都是光吃皮上的肉，西瓜肯定也是这样。
9: 说完，老猴子还扭回头冲大家招招手，喊道：
13: 大家说是不是呀？
9: 下面的猴子们都一起赞同老猴子的话，只有小猴子还坚持西瓜是吃瓤的。猴王看见大家都这么认为，心想：
12: 大家都赞同老猴子，看来西瓜应该也是吃皮的。
9: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
12: 好吧，我来告诉大家，这位老猴子说的是对的，西瓜是吃皮的。这样吧，说吃瓤的小猴子，既然你坚持你的观点，那你就吃西瓜瓤吧，我们其他人一起吃西瓜皮。
9: 于是西瓜打开后，猴王带着其他猴子一起吃不好吃的西瓜皮，只有小猴子抱着甜甜的西瓜瓤吃了起来。小朋友们，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西瓜是吃瓤还是吃皮儿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5: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5: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6: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6: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2: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6: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2: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7: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
4: 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2: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2: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2: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

0: 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得说道：
2: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1: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2: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1: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3: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1: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2: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1: 小螃蟹微笑着说：
3: 你别着急。
1: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3: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1: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2: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1: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儿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18: 真好闻，是水

0: 的香味儿。
1: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2: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3: 当然喜欢了。”“
2: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0: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2: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3: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1: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2: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2: 没错，真聪明。
3: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2: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3: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2: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1: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2: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0: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3: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1: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祖姓篇。祖姓源于子姓，是商王朝王族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商王朝的开国君王叫汤，史称商汤。后来商王朝的各代君王死后，他们的庙号被称为祖甲、祖乙、祖丁等，商朝王族的子孙就以先辈的字为姓氏，相传姓祖。祖姓中曾经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这个人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首次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祖冲之小时候的故事。祖冲之的父亲祖硕之是位小官员，他望子成龙心切，祖冲之不到九岁，他就逼着冲之读《论语》，读一段就叫冲之背一段。两个月过去了，祖冲之只能背诵十来行。祖硕之生气地骂道：“
3: 你真是个笨蛋呐！”
2: 过了几天，他又把儿子找来，教训他说：“
3: 你要是用心读经，将来就可以做大官，不然就没出息。现在我再教你，你要努力才行啊。”
2: 可是祖冲之越读越厌烦，他皱着眉头气愤地说：“
4: 这经书我不读了。”
2: 父亲气得伸手打了祖冲之一巴掌，打得儿子嚎啕大哭起来。这时祖冲之的爷爷祖昌来了，他问明情况，对祖硕之说：“
5: 如果祖家真出了个笨蛋，你狠狠打一顿，他就会变聪明吗？孩子是打不聪明的，只会越打越笨。”
2: 祖昌还严厉地对祖硕之说：“
5: 经常打孩子，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还会使孩子变得粗野。”
2: 祖硕之说：“
3: 我也是为他好呀，他不读圣书，这样下去有什么出息？”
2: 祖昌说：“
5: 不能硬赶鸭子上架，他读经书笨，说不定干别的事儿灵巧呢。做大人的要细心观察孩子的兴趣，加以诱导。”
2: 祖昌就带着祖冲之去工地玩。祖冲之到工地上和农村的孩子玩了几天，知识丰富多了。他问祖昌：“
6: 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
5: 月亮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有缺有圆。”
2: 祖冲之越听越觉得有趣，从此他经常缠住爷爷问天文问题。后来祖冲之经过辛勤的学习和辛苦的研究，终于成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

0: 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1: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2: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1: 牛自告奋勇地说：
3: 回禀玉帝，我愿意。
2: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3: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2: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1: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2: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1: 牛一脸无辜地说：
3: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1: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2: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8: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1: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 发现树上爬满

0: 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1: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0: 啊！
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的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13: 那你快点啊，爸爸。
14: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13: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

0: 答应一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持之以恒的竺可桢》。竺可桢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他小的时候不仅爱学习，还爱思考问题。竺可桢的家乡雨水特别多，屋檐上老是滴水，落在石板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竺可桢站在一旁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
6: 一滴，两滴，三滴。
5: 数着数着，竺可桢发现了奇迹。
6: 哎呀，这些石板上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水坑啊？水滴正好滴在小水坑里。咦，旁边的这块石板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5: 竺可桢立即跑去请教父亲。父亲听了竺可桢的问题，看见儿子好学上进，心里很高兴，耐心地向竺可桢解释说：
7: 孩子，这就叫水滴石穿呀。你别看这一滴一滴的雨水没有什么厉害的，但是天长日久，石板就被滴出小坑了。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一直坚持下去才会成功。
6: 哦，我明白了，父亲，我要把水滴石穿当做我的座右铭。
5: 从此以后，竺可桢一直用水滴石穿这句话鼓励自己，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0年，竺可桢去美国留学，八年后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竺可桢看到我们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然被别的国家控制。在抗战爆发前的十多年时间里，竺可桢凭着水滴石穿的精神，不怕辛苦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我国气象观测网的基础。除此以外，竺可桢还每天记录气象日记，他完整地保存了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期间竟然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日记字迹工整，一共有800多万字。直到竺可桢去世的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象数据。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丢失的羽毛。一天，小乌龟曼曼在路旁捡到一片羽毛，想把羽毛交还给羽毛的主人，他就扛着羽毛往前走。曼曼第一个碰到的是小猴子毛毛，他问毛毛：
10: 这是您丢的羽毛吗？
9: 猴子毛毛听了哈哈大笑着说：
0: 你见过猴子身上长羽毛吗？
10: 请原谅，我刚出世不久，懂的事情很少。
9: 慢慢道过歉，又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了大犀牛皮皮身边。
10: 你好，我捡。

0: 到一片美丽的羽毛。
1: 皮皮回答：
2: 你自己留着吧。
1: 慢慢说：
0: 这不行，怎么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呢？
1: 说完，他又继续前进。天快黑了，猫头鹰豆豆坐在树杈上，他见小乌龟慢慢吃力地向前走，就问：
3: 慢慢，你上哪儿呀？
1: 慢慢说：
0: 我在找这根羽毛的主人，把他丢了的羽毛送回去，但首先得搞清楚这是谁的羽毛。
1: 豆豆把羽毛拿过来一看，说道：
3: 这是鸵鸟玲玲的羽毛，它住在树林那边的草原上，离这儿已经不远了。
1: 小乌龟慢慢谢过了豆豆，按照它的指点急忙往前走，很快走到了草原，找到了鸵鸟玲玲。玲玲很感谢慢慢送来了它丢失的羽毛，说：
4: 这是我的羽毛中最美丽的一片，今天不小心弄丢了，没想到你把它送回来了，为了感谢你，这片羽毛就送给你吧，让它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现在天都晚了，你妈妈大概很着急，来，我驮你回家去吧。
1: 慢慢高高兴兴地爬到玲玲背上，玲玲迈开长腿飞快往回跑，慢慢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景色，就已经回到家了。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慢慢感觉很幸福，因为他找到了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乌龟慢慢捡到东西后，一心把它归还给主人，而没有占为己有，后来还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大家要向慢慢学习哟。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

0: 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1: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2: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0: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3: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1: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3: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1: 不知道。
3: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3: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2: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2: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2: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2: 我呀。
1: 怎么救？
2: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不刷牙的故事。小熊哈利觉得刷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他恨透了所有的牙刷和牙膏。
3: 有那么多牙齿呢，怎么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到嘛？早上要刷牙，晚上也要刷牙，每天都要刷牙，真是麻烦。
4: 哈利，我的乖儿子，你该去刷牙了。
3: 唉，我知道了。
0: 哈利看着自己脏兮兮的牙齿，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3: 今天就不要刷牙了，明天多刷一次不就行了吗？
0: 可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哈利每次都说明天多刷一次就行了嘛。不过到了第二天，他又把刷牙的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天，哈利又像平常一样不刷牙就去睡觉了。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觉得嘴巴里怪怪的，他跑下床照了照镜子，原来所有的牙齿都不见了。哈利高兴极了，他兴奋地跑去找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现在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0: 哈利骄傲地宣布。
5: 什么？牙齿没有了？
0: 兔子和狼都感到十分奇怪，接着他们就大笑起来。
6: 什么？真的假的？可是你如果没有了牙齿，你还算是一只熊吗？
3: 你们根本就不懂。
0: 哈利继续往前走，遇到一只啄木鸟。
3: 啄木鸟，你看，我的牙齿不见了，突然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多好呀！
0: 哈利一边炫耀，一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7: 可是哈利，没有牙齿一点都不好玩哎，你不能吃东西，说话也含糊不清，大家都会笑你的，没有牙齿是很糟糕的呀。
0: 哈利愣愣地想了想，又挠了挠脑袋。是啊，啄木鸟说的话一点也没错，没有了牙齿真的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哈利回到家里，发现桌子上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坚果、鲜鱼，还有他最爱吃的干蘑菇。哈利好想吃啊，可是没有牙齿他什么都咬不动了。哈利难受极了，跑到屋外哭了起来。
3: 我该怎么办呀？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有牙齿，只有我没有，我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一只熊了。我该怎么做牙齿才能回来呢？谁能帮帮我呀？
0: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对他说。
8: 哈利，没有牙齿很痛苦吧？你应该去把牙齿找回来呀。可是找回了牙齿，你能保证把它们刷得干干净净吗？你能做到每天早晚都刷牙吗？
3: 是的是的，我保证，我一定能做到。
0: 哈利大声说。这时哈利醒了，其实所有的牙齿都好好的长在嘴巴里呢。从这一天起，小熊哈利每天都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爸爸妈妈也很高兴，他们称赞说哈利真是个好孩子。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